0: 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0: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证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啊，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簿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2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0: 是的，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

0: 就是这样的啊，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的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
1: 啊。
0: 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不是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1: 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径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儿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是？
4: 还好
1: 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0: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 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

0: 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嗯，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嗯，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0: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那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0: 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0: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啊，口碑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
0: 儿，对，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哎呀，就是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儿，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再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2: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啊。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那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啊，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2: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
1: 您，
0: 谢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们的亲情。母爱是无私的，但在动物世界中，有些动物母亲并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在对话萌宠中，动物们似乎有自己的语言体系，那么大象的独特语言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正处在求偶期的小宝是如何向异性求爱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现在是温暖的夏日夜晚，一只大海龟慢慢地爬上了沙滩，沙滩上静悄悄的，四周没有人，很安静。于是这只大海龟决定继续往沙滩深处爬行。在抵达一处干燥的沙堆后，它开始费力地挖洞。在挖到一米左右的深度后，它产下了100多枚卵，这些卵就像乒乓球一样，又白又圆，

的身躯回到了大海。他不会再为自己的后代做任何事了，他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这似乎很残酷，但几千万年来，这种状态从未发生过改变。繁殖大批后代，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海龟的繁殖策略。我们去内陆看看吧，这里离海岸大约10公里。在一片美丽的橡树林里，我们发现一位母亲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只烟八哥在下方的草地上觅食，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雀鹰就像李贤的箭一样冲向了猎物，捕获成功后返回了树梢，开始准备晚餐。

雪鹰夫妇不辞劳苦，尽心尽力地养育着雏鹰，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父母会辛辛苦苦地喂养这些雏鹰好几个星期，一直到他们学会飞行，具备了单独捕获猎物的能力为止。事实，海龟这种后代很多的动物，父母会让后代自生自灭。小海龟们几乎是同时出壳，同时从沙子深处爬到地面上来，同时本能地奔向大海，

没有谁会去照顾他们。有一些小海龟根本无法爬到地面上来，有一些则会成为海滩上捕食者们的猎物，还有一些会在危险的大海中丧生，但总有一些会最终活下来，并且在成年后的某一天回到这片海滩上产卵。海龟们就这样听天由命。接下来比如无脊椎动物，一般来说，亲代养育是父母关爱子女的一种手段，是父母为了增加自身基因的传递几率而采用的手段。在众多的动物群体中，通常是父母双方只有一方养育后代，父母双方一起养育后代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对黑顶林鹰夫妇正在尽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这是多么温馨和谐的一个小家庭啊。同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在地中海夏旱灌木群落环境中，父母双方会一起照顾后代。由于这里的夏天特别长，所以这两位黑顶林鹰家长很可能要合力抚养两三窝雏鸟。我们会看到父母中的一方完全能够轻松

只有妈妈在耐心尽责地照顾着这窝雏鸟。在这种环境下，雄鸟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它完全无视自己的后代，而这更有利于繁殖的成功，因为它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其他雌鸟，同时建立好几个家庭。

然而，有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妈妈也会采用极其无情的繁殖策略。这位母亲为了保证自己后代们的未来，采用了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在繁殖季节，雌性谷仓猫头鹰不是短时间内集中产卵，而是每隔两三天产一枚卵，最终可能会产下十几枚卵。从产第一枚卵开始，到产下最后一枚卵为止，时间可能长达一个月。

孵化需要40天左右，雏鸟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生。新出生的雏鸟在年龄和体型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该地区有足够的猎物，也就是食物充足，那么谷仓猫头鹰夫妇就可以把这些孩子全都养活。但是如果年景不好，该地区没有足够的猎物，那么最小的雏鸟就会变成最大的雏鸟的食物。也就是说，由于雏鸟间的年龄差异较大，在万不得已时，哥哥姐姐会吃掉弟弟妹妹。换句话说，老妖会成为老大的食物。谷仓猫头鹰是无情而残忍的吗？用人类的伦理道德来衡量，确实如此。但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意识到，只要能挽救整个物种，动物们愿意牺牲某些个体的生命，

0: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母爱遭受质疑的例子。一只红北区妈妈正辛勤地把食物带回巢穴，表面上看起来这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巢穴内却出现了奇怪的事情，里面有一位入侵者。雌杜鹃偷偷在红北区的巢穴中产下了一枚卵，这枚卵所孵出的雏鸟杀死了红北区的后代，然后享受着养母的全部付出。他的亲生母亲雌杜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但他不用自己费力去养育，因为红尾渠会替他劳心劳力。在杜鹃雏鸟离开巢穴的时候，骗局已经真相大白，但是红尾渠妈妈永远也不会抛弃他的养子。撇开残酷的谷仓猫头鹰和懒惰的杜鹃，我们再来看这位仁慈的妈妈。这只母鸡在养育小鸡，随着孵化器的使用和规模化养殖，这样的场景如今已经非常少见。然而母鸡是一位模范老师，它不只给小鸡提供温暖、食物和保护，而且还能向小鸡传递信息和知识。换句话说，这只老母鸡正在向小鸡们传递文化，告诉他们什么是食物，什么不是食物，什么样的危险要避免。小鸡们会品尝、模仿和记忆。有一点很重要，传递文化是家长的重要任务，跟孵蛋和喂养一样重要。从农场到非洲的广阔平原，情况大同小异。这群年轻的猎豹正在大自然的课堂中学习。在哺乳动物中，父母会照顾孩子一段时间，在母亲的指导下，孩子们能学会避开危险，寻找食物，以后孩子们也会成为家长。一些群居动物，比如猎狗，对幼鸟知道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和身份，不然就会被大家赶出群体。猎狗总是成群结队地进行捕猎，所以幼崽需要学习大量跟捕捉猎物有关的知识。这包括尊重不同身份的成员，熟悉复杂的沟通系统，并协同合作。只有这样，猎狗群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团队。
1: 自然印象。
0: 这头小象还不到三个月，而这头才刚刚满月不久，还没来得及呀呀学语，他们就失去了母鸡以及所有的家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小象放归自然，工作人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可是管理员都是人类，他们无法教小象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2: 我们无法教他们大象的语言，他们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来慢慢的学习。
0: 那么这些小象孤儿怎样才能学到标准的象语呢？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创造机会，让他们同野生大象进行互动。如果小象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会被转移到另一个生活区域。我们来到肯尼亚南部的查沃国家公园， 这个公园里有肯尼亚最庞大的象群，约有8500头大象栖居在这里。日复一日，小象与野生大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这对他们回归野外很有帮助。这种方法在查沃地区已经沿用了近30年，人们成功地将大约100头大象送回了野外的家园。

那么，回到野外的那些大象会讲一口地道的象语吗？在管理员的帮助下，我们决定找几头这样的大象问问看。朱达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但即便如此，寻找一头特定的大象也并不容易。目前他们还没有分配人手对被放生的大象

0: 向进行跟踪调查。我们已经在平原上找了两个多小时。
1: 麻烦等一下，先停一下。
0: 突然，朱达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似乎发现了目标。这是一个四口之家，朱达和同事们饲养过他们，并在大约一年前将他们放回了大自然。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家庭。最高大的那头母向名叫艾米丽，她十多岁了，是小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朱达当时很偏爱这个家伙。艾米丽很好辨认，她左边的象牙要比右边的稍高一点。艾米丽发现了朱达，于是走了过来。
1: 好久不见了，艾米丽，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朱达不断和她打招呼。这时艾米丽和小象发出了一阵吼声，这叫声似乎很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声谱图。曲线呈中型，这应该是问候。

我们说过，左边的曲线代表大象的问候语。对比两份声谱图，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所以，艾米丽使用的大象问候语似乎很标准。朱达对其他几头象也记忆犹新。母象艾顿今年11岁，它比艾米丽稍矮一点，而且后背有明显的凹陷。其余两头小象都只有6岁。艾米丽担负女族长的重任，带领3头小象走南闯北。艾米丽精心照顾着这几个小家伙，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

不过，在附近查看一番之后，朱达仍有些担心，因为附近有几头野生大象在游荡。好在艾米丽和家人懂得保持距离，从不接近陌生的大象。而且在朱达看来，那群大象似乎军心不整。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自顾自地走开了。我们还发现这些大象之间缺少声音交流。

对大象来说，交流能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如果成员关系不够亲密，掌握这种能力就比较难了。

要生存，就得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里的动植物早就适应了干燥的环境。在空中飞行的鸟最擅长在这片土地上寻找食物。从云雀到宝，他们都知道如何在这个大餐厅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雄心想要求得佳偶，就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来打动异性的芳心。才艺展示是最基本的要求。雄性会换上美丽的求爱羽毛，昂起脑袋，试图展现自己倜傥的风采。而雌性就矜持了许多，他们会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漫不经心地欣赏着雄性的舞姿。每天清晨和傍晚，雄性都会竖起羽毛，在草地上尽情地展示才艺。他们期待着一位雌性能蛰伏在他的舞姿下，可雌性并不会轻易地答应雄性的求爱，这让雄性备受打击，压力巨大。

好在小宝懂得如何劝慰自己，甜美的鲜花能缓解心情，花蜜更是能为他提供能量。宝 90% 的食物都是植物，它们从植物中获得能量，然后继续锲而不舍地向矜持的雌性求爱，直到抱得美人归，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放。

0: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2: 啊，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0: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听说越是在某些领域比较优秀的人越是容易得抑郁症，凌霄得焦虑症，太正常了，他这么聪明不得才怪呢。
1: 别瞎说，这跟聪不聪明有什么关系？
0: 那就是被他妈妈折磨的。哎呀，我以后要摊下这么一个婆婆，我日子怎么过呀？我觉得我们应该挑一本一看就想让人睡觉的书，比如说《百年孤独》这种名著，我看两页就想睡觉。
1: 行了，就这本吧，我控不死他。走吧，我们赶紧还要去挑壁纸呢。
2: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3: 没事，不客气。
2: 谢谢师傅，辛苦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辛苦师傅了。
4: 慢走啊，慢走啊。

0: 慢点，慢点。
1: 好好好，来换个鞋，换鞋。哎，不行了，不行了，我得洗澡了。
0: 不行，你这伤口要沾水了怎么办啊？要不你再忍忍。
1: 我忍不了，我现在浑身痒痒。哎，李经理，哎，不不，林香，你帮我洗澡。
2: 你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的呀！
1: 哎呦，我身上痒的不行了，走走走。
0: 那别碰伤口啊。
1: 哦。
3: 真好，我也想有个哥。
0: 有个哥给你洗澡啊。
3: 洗完澡赶紧带他们过来，我们吃火锅。
0: 我小哥这个样子，你让他吃火锅？
3: 鸳鸯。
0: 哦，可以可以可以。
3: 哎，不吃饭了？
0: 回来了。
3: 来来来，
0: 哎，介绍一下，请进请进。月亮，你还记不记得？
1: 哎，没事，没事，
0: 我们高中的时候打篮球打得特别好的那个张北学长，这是齐明月啊，
3: 我记得，学长好。
1: 弄着干什么呀？都是老同学，随便坐啊。
4: 啊，对对对，都是老同学，咱一会儿加个微信啊。
3: 啊，一会儿把我手机充电呢。
4: 好的，我先忙。
0: 唐灿没回来、啊。
3: 这一桌菜都他准备了，他怂不敢见你。

0: 站门口啊。
1: 啊，你怎么不敲门啊？
0: 我之前也没敲门啊。我看看，我看看。
1: 是。
0: 哎呦，疼不疼啊？
1: 哦，还好还好，真的真的。啊。你这也算是打过了吧？
0: 什么呀，我又不是故意的。
1: 那你故意打我两下？啊啊！我这可是天生的美貌。
0: 你有病啊！哪有你这么道歉的？
1: 你别生我气了。
0: 那种事情哪能随便开玩笑？
1: 对不起嘛，我真的以为你知道他没什么事儿。我发誓，我再也不会了。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你再打我两下，你打我两下，打我两下，打我两下，打我咚咚。
0: 不打你，亲你。哎，
1: 我的小青青，你真是我的小天使。

0: 恭喜两位女嘉宾牵手成功。
1: 来，一起。
2: 你男神来了。
3: 我去化妆。
0: 你在吃火锅，你化什么妆啊？多奇怪呀、啊！
3: 天生美貌啊。
1: 我跟你们这些直男简直没有办法沟通。

0: 起来吧。
1: 唐僧呢？
2: 他在卸妆，我们先吃。
1: 先吃，先吃，
2: 先吃，先吃。要睡吗？
1: 吃完了。
2: 谢谢学长。
1: 来，咱们整一个吧，庆祝子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好。
3: 哎，谢谢，谢谢，谢谢。来，
1: 大难不死，大难不死。丸子，我要丸子。
2: 别着急，我给你蘸个料。
4: 来啦！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我这个蘸了蒜，哎，蒜会不会刺激伤口啊？
5: 蒜可以少吃点，蒜杀菌的。
3: 好不容易能吃上肉，不用喝粥了，帮我下点肚吧。
1: 啊！哦，有点烫。
6: 吃点，毕竟你是我客户嘛。
4: 他是你客户啊？
6: 哎，给我拿方巾。喝一个吧，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6: 喝一个，
3: 干杯！
4: 算一个，算一个，
7: 干杯，
6: 干杯。

0: 怎么样？你有男朋友了吗？没有啊。那你觉得凌霄跟子秋怎么样？他俩怎么样？你看他们仨，从小就跟你的体型似的，长大了全出来了。所以说呀，这妹控的男人可不能要，在他的世界里边，妹妹永远是第一位的。
1: 为什么呀？面对妹妹多好呀，对女朋友一定很好。
0: 这凌霄和子秋他们又不是亲兄妹，我觉得他们仨肯定得内部消化掉俩。
1: 芊芊跟子秋，也有可能是凌霄和芊芊，那不可能。凌霄有喜欢的人，
0: 凌霄有喜欢的人了，谁啊？
1: 不太清楚。
2: 唐三在这里喝酒的，
3: 你们都以为唐三是一个精通吃喝玩乐的，其实爱喝酒、爱唱歌的人是月亮。
2: 你看，你看。

0: 嗨，我想喝酒。
1: 大哥，
0: 哥，不行，
1: 你受伤。

0: 我其实昨天我就开始想，如果我小哥真的被撞死了，我得多后悔啊。哥，小哥
1: 啊，
0: 真心的欢迎你们回来。叫，快，
2: 那以后咱们三个还跟以前一样。
0: 要，来，干杯！
2: 真好，我小声做错了。在这个氛围之下，你就不能憋会儿啊？生理需求会有什么办法呀？

0: 你是谁？为什么拿我哥的手机？
1: 我是
0: 李尖尖吗？
1: 啊，你是小橙子啊？哥他，你哥他去洗手间了。
0: 我哥什么时候回来？
1: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回来我让他给你回过来吧。
0: 我是问他什么时候回新加坡，他不是说过去玩一个月就回来吗？算了，你让他回电话给我，挂了。

0: 听歌。
1: 燕姐，
2: 你妹好像喝多了。
1: 别在这儿睡呀、啊，起来了。
3: 燕姐，
1: 睡。
3: 燕姐，
1: 我帮你。
3: 燕姐，会重新睡了。
1: 不行。

0: 样？
1: 没长进。
0: 可不能这么说，她现在都是大姑娘了，都谈恋爱了。之前觉得那个郑淑媛怪怪的，现在觉得还行，也不是什么坏人。她毕竟是大姑娘了，都拴不住她了，你就让她折腾呗。
1: 其他可以折腾，这个不行。
0: 终于庆幸自己没有哥哥了。
1: 大概他也很讨厌我吧。
0: 我可没说讨厌你啊，我也想要有个人这么管着我，惯着我。
1: 真的？
0: 真的呀，你自信点好不好？有谁会讨厌你啊？

0: 好了，你尖尖，把脸擦了再睡。啊。
1: 怎么了？哪儿难受啊？
2: 我给脱袜子了。

0: 行了，甭送了，你回去吧。
1: 那我后天直接去你家。
0: 啊，对，陪我妈吃个饭什么的。哎，我妈微信你加了吧？
1: 加上了，加上
0: 了。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2: 这是你的手机吗？
0: 啊，我忘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
0: 那我先走了。
1: 嗯，慢走。
3: 他为什么拍我们？
1: 那想把某个美女留在手机里。
3: 苏万，你丑。

哥，欢迎回家睡个好觉。

0: 记得吗？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是我的手机，我忘了告诉你了，他让你给他回个电话。
0: 那他说什么了吗？
1: 他就让你给他回个电话。你今天还去店里啊？你这手还能做事吗？
0: 必须得去啊！我这几天都不知道店里发生了什么。
1: 嘿，不错呀，有点老板的样子了哈。
0: 那是，以后可是要照顾你，成爸了。

晶晶，昨天我看到小橙子打来电话。

0: 昨天拿错电话了，我接到了哥新加坡妹妹的电话。
1: 说好了。
0: 哥跟他们说，就回家来玩一个月就回去了。
1: 别听他瞎说，要是就回来玩一个月，干嘛找工作？
0: 我知道了，所以说哥是骗他们的，不然估计人都回不来。
1: 也是啊，我就说他跟他那么难缠的话，怎么你突然同意了？那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呀？他都没办法。你不会也是骗赵花光回来的吧？
1: 怎么可能？赵花光早就不管我了。
0: 也是，他也管不住。
2: 聊什么呢？
0: 聊他爸呢。
1: 赵花光不是我爸啊。
0: 生物学上的父亲，好吧。
1: 烦不烦？是吧？啊！
0: 你看看，吃领导的饭，砸领导的锅。
1: 没事儿，没事儿。吃饭吧。

0: 这本来都跟人家约好了，你说这海潮临时打的退堂鼓，真是。哎，和平啊，要不你去相亲呗？哎，对了，这警察跟老师已经很配的。
1: 求您了，钱阿姨，我这好不容易调两天休，您就别给我安排工作了，走。
0: 哎呀，这怎么是工作呢？哎，要不你去那海潮，你俩最聊得来了。
1: 哎呦，这事儿我怎么劝呢？
0: 劝他忘掉贺梅呀。
1: 贺梅？
0: 啊？
1: 哎呦，家爷，猴年马月的事儿了，还贺梅呢？
0: 你不知道，当年相亲，海潮相了好几个，他最满意贺梅了。如果他们俩继续下去啊，那肯定就领证了。结果呢，贺梅反悔了。你说他心里能没有阴影吗？
1: 还有这么回事啊？
0: 那是。哎，小朱啊，
2: 哎，
0: 你李叔买菜怎么还没回来啊？
2: 李叔他没去买菜呀、啊，他去看子秋了。
0: 啊？
3: 来咖啡。
2: 好，谢谢。
3: 你的饼。
4: 啊，谢谢。
5: 欢迎光临，里面点单。
3: 哎，爸，你来了。
4: 哎呦，你瞧你伤这样，你得歇两天。
3: 没事，你看这都节假了，好着呢。啊，老师。
5: 哦，贺叔叔好。
3: 叫错了，我爸姓李，我没跟我爸姓。
5: 哦，李叔叔好。
3: 你忙你的吧。
5: 哎，好。
3: 哎，对了，给我爸沏杯茶。
5: 哎，好嘞。
3: 爸，那咱们上楼坐。啊。啊。这蛋什么呀？
6: 给你的煎饺。
3: 啊，煎饺啊，
6: 太好了。
4: 没凉吧？
7: 嗯，没凉，多少种？
4: 还行，还行。两种馅儿，你都尝尝。
7: 嗯嗯。
3: 爸，我这咖啡店还不错。
4: 挺好，生意怎么样啊？
3: 现在试营业做活动，每天人还挺多呢。啊，
4: 那就好。我跟你说，这开店九死一生，特别不容易。我就怕你们年轻人这脑子一热，开个店就没个长期规划。
3: 放心吧，爸，我之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从后厨到服务员，每个空子做了个遍，绝对不是头脑发热。
4: 哎，不是，你毕业不是到酒店餐厅实习吗？怎么又跑咖啡店打工了？
3: 哦，我这不是想着要回来开咖啡店吗？所以去打工就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咖啡店的经营。

0: 你这帮孩子呀，每次通电话，那是报喜不报忧。
1: 凌霄也是，人一打电话，好着呢，好着呢，啊，没问题，放心吧。那就是睡眠不太好。我知道，那叫焦虑症，心病。你可别有什么事不跟爸说啊。
2: 知道了，爸，我这不是不跟你说，我这就是觉得距离太远，怕你瞎操心。而且我跟凌霄不一样。
1: 他妈跟他妹妹，跟个吸血鬼一样缠着他，这事儿搁谁身上谁睡得着觉啊？哎呀，
0: 人家有人家的难处，咱们不了解就别瞎说啊！这谁都不容易。
1: 我说这不说呗。爸知道你这心里有怨气，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想着找找你妈？
0: 我找他干嘛呀？他说不要我。你妈不是坏人。
1: 妈，陈诚不容易，做媒不是坏人。爸呀，在你眼里就没有坏人，他就是吃准了你老好人一个，小猫捡过去，小狗也会捡回去。
0: 哎呀，你这你就说哪去了？怎么就猫啊狗了的？
1: 那你跟这凌霄的谁是猫谁是狗？
0: 那你有带联系方式吗？
1: 那你要真找，那我就给你打听去。
0: 爸，算了吧。
1: 这么多年了，他应该也不记得我了。你就别操心了。而且我现在能有什么话跟他说呢？你们才是我的家人，其他人都是外人。这人跟人之间的哪分那么清楚？
0: 也对，我是没资格说这个。
1: 爸，
0: 爸不是那意思。
1: 我知道爸你的意思，我爸是想说呀。 凡事无绝对。爸，这读书少，这种人生的大道理，就说不出来什么。那活了那么多年，也活出点经验来，是吧？就是一句话：人活着别太较劲，啊，缘分来了，缘分走了，那都有他自己的时间。
0: 我知道爸，你的意思不就是说，什么事儿，对吧，都得顺其自然。
1: 哎，对。
0: 你看，既然是顺其自然的话，那你去问，这不就是刻意强求了吗？
1: 也对哈，这以前都是爸劝你想开点，你这现在轮到你劝爸想开点了。
0: 爸，我可不只得劝你了，我以后还得管着你。
1: 好呀，那以后爸就当个闲人，都靠你了。
0: 没问题。
1: 是别的馅儿啊，
0: 这是
1: 哎，对对对，你尝尝面。

0: 不能分泌多巴胺，多巴胺能让人心情变好。跑得累了，回去洗个热水澡，正好舒舒服服睡个觉。
1: 我是医生，不用你给我科普。
0: 你是个牙医，你生病了还得别人治呢。
1: 那你做我的医生。
0: 医生我不行，不过你嘛，我还是了解的。这是心病，得想得开。
1: 心病心药医，你就是我的心药。
0: 哎，你说我麻死了，还心药？
1: 真的，我觉得你布置的房间真特别舒服。
0: 那不是我一个人弄的，好多都是月亮的想法。
1: 那书是谁买的？
0: 我觉得那本书挺好的，里边有好多话都写得非常好。
1: 嗯，
0: 哎，比如有一句啊，终于明白，一个人是无法抵挡所有的事情的。
1: 嗯，
0: 一朵白云的阴影，也能令人窒息。笑什么？
1: 果然从小到大，你才是我的心药。
0: 哎呀，你够了够了够了，酸死了。哎，跟你说个正经的。下周六，我妈忌日，21周年。

0: 我知道，李爸和我说了。哇塞，都21年了，我爸丧偶21年，全守着孩子过了。我倒是挺开心的，他也太苦了。我真后悔，我小时候怎么老吵吵着不要后妈呢？哎，你记不记得小哥他妈？记得，虽然总共没见过几次，每次都是他接子秋的手。 人长得漂亮，冷冷淡淡的，话很少。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1: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反悔，跟我有关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要是去相亲，我对象有个这么难搞的女儿，我也跑呀。而且那个时候，小哥已经很热情的叫老李爸爸了，他都没有反对。我当时担心他跟老李结婚以后会不会虐待我，我还自己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过呢。
0: 你是躲在被窝里偷偷吃糖吧？
1: 甜食能让人心情变好，这是策略。行。小时候根本不懂人为什么要结婚，所以才会那么不懂事。现在好了，你们回来了，以后我们三个好好陪着爸爸们。跑步，分泌多巴胺。
2: 快跑，快跑！喂，二姨，我要跟王文这段去乡下看你呢。嘿，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来家里吃个饭啊。哎，不麻烦，不麻烦。哎，行嘞，那后天见啊。哎哎，再见。
3: 你二姨来看你啊，她说她家里的鸭子得了软脚病，来城里买药，顺便来看看吧。不去洗澡，行。百灵生，你电话，你妈的。

0: 要回新加坡。嗯。有预约。啊。
1: 请你喝咖啡。谢谢。
0: 不冷，请放那边吧。你别这么客气，大家都是同事嘛。明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啊？
1: 那个话剧《暗恋桃花源》来巡演，
2: 不好意思，明天我要去新加坡。
0: 才来一个月就回去？放心不下，你喜欢的女生。
1: 不是我咒你啊，分隔两地的话根本没戏。
2: 我也觉得分隔两地没什么戏，不过幸好我喜欢的人就在本地。
0: 在本地？你不是高中毕业就已经？
2: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
0: 高中同学？
2: 算是吧。
3: 同班，比我小两届。哥，西西姐，
2: 月亮来了。
3: 哦，我来洗牙。你约了哪位？冯西西医生。是我。你能不能不要对我男朋友那么凶啊？我一个搞创作的，你还想让我找个什么样的？
2: 我又没提他。
3: 聊聊嘛，他呀，虽然天天看女孩，其实他一点都不好色。怎么说呢？就像我小时候，不是总爱抱着一个糖罐子吗？女孩的腰对于他来讲，就是这个糖罐子，明白吧？
2: 你交男朋友，没有必要一定让我认同吧？
3: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想你们误会他呀。
2: 不是误会，这是纯粹不喜欢他。
3: 为什么？
2: 张嘴，等回来以后告诉你。
3: 忙活啊！
2: 新加坡。

0: 你要回新加坡？
1: 不是回，是去，去处理点事情。大概你妈急着想就回来了。躺好，别乱动，是得慌。张嘴。

0: 你和林强的妹妹是高中同学吗？
1: 对，同班的，
0: 那个时候林强肯定很受欢迎吧？
1: 还行吧，他不怎么爱说话，也没人敢跟他说话。
0: 他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比他小2届的女生没来往的吗？
1: 林霄跟你说了什么吗？
2: 我们聊天的时候偶然聊起的，他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小2届的学妹。
1: 学妹，
0: 你真不知道？
1: 我不太清楚。
2: 也是，暗恋嘛。
1: 他怎么连暗恋的事儿都跟你说呀？
2: 因为我们同事关系好嘛，互相请吃饭、喝咖啡，一起看个话剧什么的。躺下吧。

0: 李晶晶，你觉得你哥的初恋会是谁呀、啊？
1: 比他小两届，他认识的学妹，除了你还有谁？
0: 你哥喜欢我，你不会不开心吧？
1: 我哥要回新加坡了，你知道吗？
0: 他怎么又回新加坡？不是刚回来吗？
1: 他骗他妈说来玩一个月。
0: 他不会不回来了吧？
1: 他说周五回。
0: 那就喊，那就喊，那就喊。你之前不是喜欢我小哥了吗？
2: 你能不要提我的黑历史吗？啊，恼羞成怒啊！
3: 别以为想当我大嫂，我就不敢还手。秦明月，
4: 谁喜欢你哥了？
1: 好，不说了，不说了。
2: 中午吃什么？
5: 中午皇太后召见，你回工作室。
2: 皇太后怎么又召见？
5: 她跟她闺蜜约饭，阿姨说很久没见我了，想见见我。
2: 好的，明白了，大嫂。
5: 你还说是不是？你还说，你还说，你还说。
6: 妈，
7: 嗯，
6: 陈阿姨，
7: 小月亮来了，
6: 嗯，
7: 来坐坐坐。
5: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出门的时候好好打扮一下吗？
7: 陈阿姨看着我长大的，见陈阿姨跟见自己妈妈一样，我打扮干嘛呀？怎么想着吃西餐啊？你们不是爱吃什么潮汕火锅吗？
6: 啊，你们年轻人不是都是喜欢选在这种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吗？
7: 嗨，还有人啊？叔叔也来了
8: 啊！对，他上卫生间去了，不过不是叔叔，这事你妈没跟你说清楚。其实
7: 我来说吧，
8: 是这样，我上次去你陈阿姨的单位，看到他们科室新来了个小伙子，不错，我去打听了一下，211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父母全在机关单位工作，也没有女朋友呢。你在你们那个单位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的男孩子。所以我就让你陈阿姨安排了这个饭局，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7: 妈，你让我相亲，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8: 不是相亲，就是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嘛。你们大学的时候不是还有联谊会吗？
9: 哎，小鹿，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金阿姨的女儿秦明月。月亮啊，这就是小鹿，陆建阳。
7: 你好。
10: 你好。
9: 来来来，坐坐。哎，小鹿，你看看菜单，爱吃什么、啊、就点点啊。
7: 点点菜吃了。

0: 去洗手间啊？不去吧。
1: 妈，我一会儿有采访，我先走了。
0: 你陈阿姨给你介绍朋友，饭吃的一半你就要走。

0: 你这样让你陈阿姨多尴尬呀。
1: 妈，你以后别这样了，我才25岁，有必要相亲吗？哼，
0: 我25的时候你都会叫妈了，我要是不给你争了，那条件好的男孩子能从天上掉下来啊？
1: 那你都不问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吗？
0: 好啊，那我现在问问，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1: 有了。
0: 谁呀？我认识吗？
2: 哎呀，好了好了，妈，别闹脾气了。妈妈觉得这个男孩子还是不错的，挺老实的。你先留个微信聊一聊，
0: 反正我让我朋友都留意着呢。这个不行，咱就换。
1: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那行，你带回家来我看看。
1: 行，我过两天就带回家，你别瞧不起人。
0: 好啊，我等着看啊。反正去北京工作这个事儿，你趁早给我死个心，不用想了。好好的准备公务员考试。
1: 妈，
0: 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听话。赶紧去洗手间，回来好好把这顿饭吃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儿子蛋糕。
1: 谢谢。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2: 我买咖啡付钱了呀。
0: 赶紧走，小心别人告你性骚扰啊。
2: 不会。
0: 美女们，这儿有个变态在偷偷画你，你去给我报警啊！
3: 你腰有这么细啊？
4: 你这腿也太长了吧！哎，你有这么好看？
3: 画的真好看
4: 啊！哎，小哥，你是画家吗？
2: 不是，我做人体雕塑。
4: 哇，那你就是艺术家喽？
2: 还称不上艺术家。
3: 哎，你是把我们仨当模特了吗？
2: 你们三个条件都很好，比例很标准。

0: 真的假的？
1: 哎，
2: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小哥，
2: 谁是小哥？我告诉你啊，有我在，你休想进我们老李家的门。
1: 你这个样子可不像哥哥，像个吃醋的老公。
2: 随你怎么说吧，总之我不同意。
1: 那李尖尖以后结婚
2: 了？对不起，我们家李尖尖不需要结婚，有我照顾就行。你们还是没一个好东西。
1: 那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在李家吃喝那么多年，有钱的爸爸一来你就跟着走了。
2: 李尖尖跟你说的？
1: 这不明摆着的吗？
2: 你知道个屁！你盯着我看什么？
3: 你怎么说话？钱不够是不是？
2: 还钱不够？你还按你小哥脑袋？
3: 哎呀，小哥，
2: 赶紧跟我分手！
4: 小唐是做什么的？
5: 哦，他是开网店的。哎呦，现在这年轻人都不愿意打工，都愿意自己创业。人家那网店生意可好了，可忙了。我就说你忙别来了吧，非来。
6: 哪能天天都忙啊，出来陪阿姨打打麻将放松一下，开心开心。
5: 哎呦，你看这嘴甜的。哎呀，我就奇怪了，我们家这个小北呀，一个小小的助理律师，挣的又不多，整天忙得团团转。
7: 那律师以后还能挣的少了？手指缝随便露一点都比我那当工程师的儿子赚的多呢。
5: 哎呦，律师哪能跟工程师比啊。
7: 你这明摆着就是胡乱犟嘛！小唐，你怎么还打乳八呀？
4: 哎呦，我今天是太开心了！哎呦，壮贝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还来陪我打麻将。
6: 主要是壮贝是我学长，我觉得他人特别好，
5: 是吧？哎呦，我们家壮贝啊，这邻里邻居没有不夸他的。哎呦，我这大儿子呀！我就希望他一辈子都这样开开心心的。
6: 但是我妈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5: 你妈怎么了？
6: 你妈老看我不顺眼，我们总吵架。嗯，我可能达不到她对我的期望。
5: 她对你什么期望？让你快点结婚。
6: 以前呢是希望我多拍点广告，现在我可能希望我少折腾吧。
5: 哎呦，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这妈妈的心思啊，全都用在孩子身上了。她就是希望孩子好。妈妈最怕什么？最怕孩子走弯路、走错路。所以啊，你要试着理解你妈妈。
6: 果然，妈妈就会站在妈妈的角度考虑问题。
5: 那当然了，我们都是妈妈嘛。
6: 行，阿姨，你长得漂亮，你说什么都对。
5: 哎呦，你看你这嘴甜的，咱们下次再约啊。
6: 没问题，您提前联系我。
5: 哎，车来了。
6: 阿姨，我先走了。
5: 好。再见。
1: 你约我出来写生的啊？你怎么一个人在旁边吃东西啊？你看，还一直叹气。
8: 人大了，家里事儿就多呀。
1: 什么事儿啊？
8: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哥，他后天要回新加坡了，我在想要不要给他准备一点伴手礼带回去。

0: 你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
1: 这种事情怎么能问呢？你一问就好像你不想买一样。你也知道，我哥他妈特别不好对付的呀。你只要买的不合他心意，他很有可能就给你扔出去了。他扔过的。
0: 那你是怕他不让你哥回来？
1: 怎么可能？我哥现在是个大人了。只不过，他有一个亲妹妹，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段位。
0: 亲妹妹怎么了？现在男孩长大了，都围着干妹妹转。
1: 我哥倒没什么干妹妹。
0: 你说咱们俩出来约会，你怎么张嘴闭嘴都是你哥你小哥呀？咱们俩只能在一块儿互相诉诉苦，一起画画画，看看艺术展，这不能聊点别的吗？
1: 聊什么？
0: 咱们来点正确的约会姿势吧。
2: 哈哈，这，
0: 怎么了？不能亲吗？
1: 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
0: 爱情和吻都是自然而然发生，我们嘴唇也是有自己思想的呀。
1: 可是我的大脑不允许我的器官胡来啊。
0: 行，那把指挥权交给你的大脑，你来亲我。

0: 你说工人家都不管你水喝吗？我那不是怕喝多了上厕所吗？那群阿姨打麻将坐在那儿三个小时，动都不带动一下，没有尿点。
1: 赢了多少钱？
0: 输了300。那双磊他妈把钱还你了吗？还我干嘛？打麻将嘛，有输有赢，我要下次赢了，我也不还给他呀。
2: 又为男人犯傻了，什么叫又？你可是前科累累啊！就你那前男友欠了你25000块钱，到现在都没还。去年的时候还想再找你借5000块钱给现女友打探，要不是人家李尖尖发现的早，他早就给你凑了个30000整了。你要提那人渣干嘛？姑娘今时不同往日了。
0: 你不是我还忘了，他把钱还你了吗？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说，他把我拉黑了，钱估计是要不回来了。就你说你这漂亮金明样，人家要不知道，都以为男人拿着钱供着你花呢。我弄不死你，以后你给男人花钱这事，你不许跟我说，说了我就来气。
2: 你把点心都照礼盒里干嘛呀？这连宵
0: 不是后天就回新加坡了吗？我妈收的这些点心，她又不吃，我就怕过期了。然后我就想着给她带回去当伴手礼，这一盒一盒的也不好拿。
2: 哟哟哟，我就是给男人花点钱，有些人呀，直接从娘家搬东西贴补婆家去了。
0: 你别胡说八道，我这是因为。
2: 东西会过期，我怕浪费了，你说是不是？你干嘛呢？齐明月，你还喷香水了你？我今天上午喷的。小杰，快来！你看，月亮包了好多点心给凌霄带回新加坡。
3: 哇，干嘛？那我去拿给我哥。

0: 手里拿什么？
1: 哦，这是齐明月给你准备的，让你带去新加坡的。干嘛？
0: 不是给我的吗？

0: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啊？
1: 你又不知道我带什么。
0: 你就去两天，你带这么大的箱子啊？
1: 我就带个包。
0: 哎呀，我说呢，这么大个箱子跟搬家。
1: 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买我学校旁边的黄丽塔和牛轧糖。
0: 黄丽塔什么的不重要。你回程的机票订了吗？你要是临时订的话，万一没票就糟了。
1: 定了。你帮我检查一下出票信息。怎么样？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了，航空公司出的票能有什么问题？没问题。那先收拾吧，吃晚饭的时候我叫你啊。
1: 好。

0: 他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比他小两届的女生没来往的吗？
1: 凌霄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0: 他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小两届的学妹。
2: 学妹？比他小两届他认识的学妹除了你还有谁？
3: 那我现在问问，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0: 谁啊？
3: 我认识吗？
1: 你有多大的本事妈妈还不知道啊？做事拖拖拉拉的，没有远见又内向，就算遇到条件不错的男孩子，你连人电话都不敢要吧？

0: 啊，我明白，你今天交给我吧，我帮你看着。那麻烦你了，回来见。林香，我本来想等你先说的，但我觉得女孩捅破这张窗户纸也没什么不好，我不想再浪费时间相互试探了。
1: 相互试探。
0: 不想再暧昧了，这就是我的答案。
1: 秦明，
0: 我明白，等你回来再说。走吧，走吧，快走吧。

0: 宝宝，喝咖啡。
1: 谢谢宝贝。嗯。
0: 早啊。
2: 早。
1: 早。
3: 哇塞，李姐姐，你背上名牌包了？
0: 嗯，我小哥送的。
3: 可恶的有钱人呐、
0: 啊！哎，对了，那个什么马广告公司的奔马图定了吗？
3: 别提了，别提了，我都去三回了，昨天突然跟我说不要奔马图了。
0: 那要什么？
3: 要万马奔腾，浩浩荡荡，前赴后继，一匹都不能少。而且我算了一下啊，就咱们俩吧，什么都不干，不吃不喝，一天呢能雕一匹，一年呢就是365匹，一万匹的话就是27年零

0: 他不是要跟马国一辈子，而且只给5万块，2个月工期。
1: 算了，把定金给他退回去。凭什么
2: 退定金啊？这不是马头的木料都买好了，过会商店完事不给退了？
1: 没事儿，放到仓库以后肯定有用。
0: 不劳烦。
1: 喂，啊，快递你好。
0: 哦，好，好，好，马上下来啊！这李老板是不是傻呀？甲方变来变去，这定金是不给退的。
2: 艺术家嘛，
0: 这艺术家也得吃饭呀，怪不得我们工作室每个月只能挣这么点小钱，这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啊？哦，对啊，我听人说李老板那个小哥是个富二代，特别有钱，说不定人家到时候连这点小钱都看不上。
1: 什么东西啊，那么大一箱！哎呀，我妈21周年忌日，我想多给她买点纸钱烧进去。
2: 这不封建迷信吗？人死了就是死了，哪还用着什么钱啊？谁家过忌日不烧点东西啊？不图个心理安慰吗？哎，去去去，拿块木料去。

0: 你们俩，
1: 你被发现了，这手表给我掉的，我们在一起了。
0: 第一天我就发现了。
2: 哎，我一开始真的没有这种想法的，就觉得他是学生，想
0: 我不听，不用跟我说，我不听。
2: 哎，你听
3: 我说，我不听，我不听，你来一句。
4: 蛋糕
5: 啊，谢谢，
2: 谢谢。
4: 二姨，二姨你来了，我还怕你找不到呢。
6: 子秋啊。长大了，还长得这么好，真好，真好。
4: 二姨，你怎么了？见到外甥不应该高兴吗？
6: 高兴，高兴。
4: 啊，那咱们上楼坐吧。
6: 哎，
4: 二姨，你进来。
6: 不影响你做生意了。
4: 不影响。这儿之前就是家咖啡店，我就是把它盘下来，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刚适应一个月，生意还可以。啊，对，二姨，
6: 啊，
4: 你尝尝，这都是我自己做的蛋糕，看看味道怎么样。
6: 你自己做的？挺好，挺甜的。哎，你开这么一家店，得不少钱吧？
4: 啊，还行吧。租金加上装修什么的，大概几十万吧。
6: 几十万啊！
4: 啊，
6: 二姨，看你现在这么有出息，打心底里替你高兴。二姨是个没本事的人，你小的时候把你送给别人家养，实在是没有办法。是确实对不住
4: 你。二姨，你怎么又说这种事儿？我跟着我爸好着呢，从小一点委屈都没受。
6: 你爸呀，是真心为你好。虽然说你认回了赵华光，但是咱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以后啊，好好孝敬你爸。
4: 我知道，我知道。
6: 子秋啊，这次。
4: 喂，爸。啊，现在我二姨在我店里坐着呢。啊，行行，我们这就过来啊。
7: 哎呦，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就差一个汤了。
8: 海强哥，
7: 哎，
8: 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7: 没有，这店里有大厨呢。哎，子秋，那个刚才小坚来电话说他带回来好多东西，你下楼接接他去。
4: 啊，行行，对啊。这是二姨给咱带的饮茶的。
7: 哎呦，你看看这事儿，
4: 先下去
7: 吧。你去吧，啊，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沉的东西，你这。
8: 嗨，这不是家里吃饲料的那些，我让六宝啊特意去山上捡的野鸭蛋，香着呢。
7: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这，哎，来屋里坐，屋里坐，进。
8: 哎，
7: 哎呦。

0: 再有个十来分钟办就好了，我就不沏茶了。
1: 哎，先喝点水啊。
2: 子秋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知道自己找事儿去做。
1: 是啊，不过这个孩子那么早懂事儿也不好，跟着大人受罪。
2: 还不是怪我那姐。哎，算了，不提了。
1: 哎，这贺梅这一时就没跟你们联系是吗？
2: 没有。他走的时候啊，来了封信，说让咱们就当他死了。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就算在外边过得不好，他找根绳吊死，也不好意思过来找咱们。
1: 哎呀，别这么想啊！树挪死，人挪活，估计活得好好的。
2: 嗨，咱老提他干什么呀？子秋顶着了，该不高兴了。
1: 啊，对，不提。
2: 海潮哥
1: 啊，
2: 你真的别怪子秋。
1: 哎呦，这怎么又扯到子秋身上了呢？
2: 这子秋啊，高中一毕业就跟着赵华光走了，那纯粹是为了学习。你说，人走了又回来，说明这孩子有良心。那句话说的对，谁养的跟谁亲。
1: 那是。话说回来，这子秋能出国留学，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这赵华光怎么着，也是子秋的亲生父亲，这多一个爸爸疼，也没什么不好。
2: 海少哥，你真是个好人。都怪当初啊，我们家没本事。
1: 哎呦，你说这个呢，真是。这谁还老找之前的坎儿绊自己？不提了啊，不提了。那个，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3: 哟，
1: 这怎么出事了？
4: 海少哥，
2: 孩子他爸三月份查出了胃癌，上个月在阜医做了手术。想说就要化疗了。
1: 哎呦，这么大事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这
4: 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们。
1: 哎呀，
4: 不瞒你说，海少哥，我这次过来找子秋除了是想看看他，我想管子秋借点钱。家里能借钱的亲戚我都借遍了，现在借钱借的他们见着我都躲着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1: 这事儿已经跟子秋说了，
4: 我找不开嘴。
1: 好，没说就好。哎呀，这子秋回来创业也不容易，这到处是用钱的地方。啊，你也别急啊，这么着，我这还有点闲钱，你需要多少，你跟我说。
2: 不行，海少哥。
1: 哎呦，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这救命的事儿，你就说多少。
4: 2万，方便吗？
2: 要不行，少一点也行。
1: 没事，我去梳理财。
5: 爸，你就甭管了，我有钱。
1: 哎呦，你有什么钱呢？你这刚回来创业，
5: 没事儿。
4: 二姨实在是没办法。
5: 嗨，二姨，你说什么呢？没事啊。哦，对了，那个姨父什么时候来化疗啊？
4: 程伟都已经预约好了，下周化疗。
5: 啊，行，到时候我去看看他，照顾他。
6: 我也可以帮忙的，二姨，您跟我也不用客气。
4: 谢谢小尖尖啊，孩子真好。
1: 哎，
6: 随我吧。
5: 随什么你妈呀？阿姨长多漂亮。
6: 所以我随他呀，我也很漂亮啊。
5: 你很漂亮。
6: 那爸，
5: 你说，
6: 爸，我是二姨，我还可以啊。
5: 赶紧换鞋，
1: 赶紧的，马上吃饭啊。

稍后，是否继续，请选择。请选择服务项目，请输入金额。请稍后。

0: 啊，我给姨父拿了点那个蜂王浆，还有蛋白粉，到时候给她补补营养，还有这个钱我放这袋子里，啊，你提着吧。
1: 谢谢子秋啊。
0: 没事。
1: 只是两万块钱的借条，二姨给你写好了，你收着。
0: 哎呀，不用这借条，
1: 家里那窝鸭子出笼了之后就没那么紧张了，到时候二姨啊，尽快把钱还给你。
0: 那行，二姨，到时候你就把这两万块钱一分不少的还我就行了，啊。
1: 哎。
0: 哎。 车到了，阿姨，到时候姨父过来化疗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去看他。
1: 好，
0: 没事吧？
1: 好，
0: 没事，我看一下。

0: 生活
1: 对于有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2: 这两天活动结束了，店里的客流量下降是很正常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不要松懈，来吧，加油加油
3: 加油，
2: 好，解散。
4: 哎，老大，我们今天刚开了工资，准备一起去吃饭唱歌，你也来吧。
2: 我今天就不去了，那个我一会儿有事陪我妹啊，你们去玩吧。
5: 哎，我怎么就没有老大这样的哥哥呢？
4: 咱们老大是没空，这你都没看出来？
5: 我看出来了呀。
4: 你懂什么？老大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老大是养子，你别瞎说，真的。老大那个律师朋友说的。
6: 哎，过两天我们也要到发薪日了。
2: 你还好吧？你们工作室就一个员工，你和你学姐不都是老板吗？
7: 你别提了，我们哪是请了一个员工啊，我们是请了一尊大佛，不是请假就是迟到。学姐还当我不知道呢，经常做完自己的工作，还得熬夜帮那小子干活。
2: 你们学姐脑袋是有问题吧？
6: 嗯，恋爱脑。
2: 哟，你不是恋爱脑，赶紧跟奶茶分手吧。
7: 又来了又来了，这烦着呢，你还跟人念念念。
2: 你有什么好烦的？
7: 不知道哥到家了没？
2: 一个小时之前就是飞机落地了。这个点儿，你们已经到了吗？

0: 饭都做好了，正等着你呢，进来吧。小橙子，你说回来了，可以吃饭了啊。小橙子，哎，这孩子，小橙子，
1: 你锁什么门啊？开门！
0: 你能不能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1: 什么叫随便进你房间啊？
0: 你房间了是吧？你哥不累啊？还得伺候你，说谢谢。谢谢哥。嗯。你行李呢？是不是落门外了？
1: 我没带什么行李。
0: 你回来怎么没拿行李啊？ 说话呀！

0: 是不是你爸生病了？不是，是林和平跟你讲，不让你回来的。可是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怎么不跟我说呀？
1: 跟我爸没关系。
0: 不会是为了李建建吧？你是不是疯了？你们俩的事儿以后再说也行啊。 这是你的前途啊，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啊，多难进的地方啊，连工作都不要了。我已经在
1: 家里那边找好工作了。家里那边？什么家里那边？这不是你家是吗？妈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这还不是你家是吗？
0: 接电话！
2: 妈，你别接，干嘛？妈，别接呀！妈。

0: 还不接啊？
1: 刚刚还能打通，怎么现在就无法接通了？
0: 是不是家里信号不好啊？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

0: 也不知道这凌霄怎么跟他妈说的，就是。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打了，打不通，打了好几遍。啊。
1: 哎，海潮，问你件事儿啊，你得跟我说实话。你这些年，是不是借心理一直惦记贺梅呢？
0: 说正经的，说的就是正经的呀！哎，我琢磨了一下，你们俩真的挺般配。说你这个人吧，婆婆妈妈什么事儿都得操心，这贺梅，整个一甩手掌柜的，多正经的一事儿！
1: 你可得了吧，他跟那赵华光才般配。
0: 哎呦，别跟我提那赵华光了，整个一吃软饭的流氓。
1: 当年那贺梅也不是怎么想的，你说，他让你劝子秋，认这个爸爸，你说，哎，还有啊，那当年贺梅回来那事儿，你没跟子秋说吧？
0: 我怎么跟他说呀？当时那贺梅那态度，再让孩子受次刺激啊，何必呢？
1: 要不，受累，你给我打听打听，贺梅现在在哪儿？什么意思？哎呀，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看见子秋一直留着他妈给他那个化妆镜，哎，我是想这孩子呀。 这是不是一直惦记着能跟他妈见面？而且这贺梅上次已经把这钱还给我了，我又没法跟子秋说，我这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0: 你呀，就是那网上说的圣母。
1: 什么母？
0: 圣母，
1: 干什么的？
0: 俗称，没有原则的万年老好人。
1: 也对，这人不能老当圣母。
0: 对。

0: 听你的，
1: 听我的准没错。
0: 哎，我把那伙食费啊退给你，
2: 受累您到隔壁蹭饭去吧。
1: 大哥，我这，我向你道歉，我说错了，我马上给你打听去。
2: 包豆去吧。
1: 哎。

0: 我今天跟林霄表白了。
1: 表白了呀？
2: 表白？什么时候？
0: 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
2: 你可真会挑时候。
0: 我是觉得吧，我们俩再这么暧昧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林霄这个人呢，个性又冷淡，他又害羞，我要等着他给我表白，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我就先说了。
2: 你别写了，忙的你。
3: 那他怎么说呀？
0: 我让他回来给我答复，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把他吓着了。
2: 吓着？你说的那个人是林霄吗？
0: 你不开心了？
4: 为什么呀？我哥电话打不通。
2: 我就说嘛，这不回来什么事都没有，一回来就把李尖尖吃得死死的。这才回去一天，霜打的茄子一样，祸水。
0: 是祸水了？不就回去一天吗？又不是不回来了。
2: 还有你，喜欢谁不好？喜欢这种妹控宅男，以后你就天天吃你小姑子醋。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灵河碧波漾，锦城入画来，我是两河旧貌换新颜。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坚守岗位练本领，守护平安不松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碧波荡漾，鸥鸟翩飞，如今我市的小灵河、女儿河两岸绿意绵延，勾勒出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这两条承载着锦州记忆的河流，历经数年系统治理，实现了从污水横流、断流荒芜到碧波荡漾、万物栖居的华丽蜕变，成为城市生态复苏的典范。曾几何时，粗放的发展模式让小灵河、女儿河伤痕累累，曾经的锦州八景难觅踪迹，两条河流沦为城市的生态痛点，转机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2: 2014年开始，我市对城区段的小灵河、女儿河进行了系统治理，一是通过建设截污管线，取缔了之前的全部排污口；二是通过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对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三是通过落实河壤制，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使得现在的小灵河、女儿河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从而吸引了天鹅、白鹭等水生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迁徙停留，鱼类、水草等自然生态系统也更加完善。
0: 治理过程中，我市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取缔8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护坡建设、内源污染治理，重塑健康水生态，构建人防加技防管护体系，布设101个电子监控探头，实现全域智慧化监管。如今稳定保持3类标准，优良率超88%，锦水回文、灵河烟雨的古韵美景重现，生态向好，万物归来。如今的小灵河、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原生鱼类畅游，白鹭、苍鹭、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天鹅等候鸟也将这里视为迁徙驿站，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两岸绿带交织，东湖森林公园、西湖湿地公园串联成景，滨河步道绵延数十公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乐园。
3: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是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造物一方，利于百姓，非常好。
4: 作为锦州市民吧，看到咱锦州的现在这个小灵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退休的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灵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

0: 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东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1: 如今我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2: 每天清晨六点，泰和区消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内，训练哨声准时响起，划破清晨静谧，一抹抹火焰蓝迅速集结，开启日复一日的坚守。近日，记者走进消防救援营地，沉浸式体验消防救援人员平凡且充实、坚守且无畏的工作日常。
3: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天气燥热，也迎来消防练兵备战关键阶段。全体消防指战员坚持每天清晨准时集结，常态化开展体能训练与消防专业技能实训，日复一日刻苦练兵，不断强健体魄，打磨实战技能，以高标准严要求锤炼作风素养，全力锻造随时应战高效救援的过硬能力。晨间训练工作结束后，队员们即刻投入装备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各类救援车辆、防护器材、抢险工具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保障，全体队员逐一细致查验、清洁养护、全面检修，紧盯每一处细节隐患，全方位做好执勤备战工作，确保各类装备时刻完好待命。
4: 那就像平常咱们这个拉梯大约有多重啊？
5: 咱们这个拉梯是130斤，正常需要我们5个人完成这项操作，然后它可以架设到4楼的高度。
4: 像平常呢，咱们这个天气冷啊热呀、我就觉着咱们训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为啥要挑这样的天气来训练呢？
5: 因为当灾情来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至关重要，消防人员主动下沉基层，走进社区街巷、沿街门店，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宣传及隐患排查。
4: 消防部门呢，为什么反复的做一些宣传工作呢？
6: 很多火灾啊，都是细小的隐患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提前排查、提前宣传，才能有效的防范它火灾发生。
4: 到夏季天气炎热，居民家中还有沿街店铺，容易产生哪些那个火灾隐患呢？
6: 那这里吧，就给大伙儿做3方面的提示吧。一个是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第二个是要检查燃气管道有没有老化，第3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安全通道堆放那个杂物。
3: 朝暮坚守，初心不改，从清晨厉兵强技能，精细备勤守防线，再到深耕基层普及安全知识，便是消防人员一年四季的工作日常。一身蔚蓝戎装，扛起责任使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7: 7月9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调研。
2: 调研组到锦州华富新经济产业园、锦州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与负责人深入交流，从平台建设、产业融合、物流通关等方面详细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锦州百姿特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销售，特别是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市场方面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大力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引导传统制造企业和农业主体触网出海，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品牌集群。要持续优化跨境物流通道和通关环境，加强与港口、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联动协作，提升通关便利。

0: 业化水平和物流时效性，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同时要高度重视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引育工作，加快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市政协将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助力锦州跨境电商发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7月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税务局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对全市税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工作举措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介绍。
1: 聚焦政策环境精准赋能，市税务局推动服务模式由人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人，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行涉税政策大数据精准推送，开展线上线下双线宣讲辅导。聚焦市场环境公平提质，梳理发布首批60项高频跨区域服务事项清单，实现全省跨市通办办理实现压缩。针对 A 级纳税人开通绿色通道、延时服务、融缺受理等专属服务，对优质中介机构推出专属办税绿色通道优先辅导，聚焦政务环境数字增效，拓宽线上渠道，全面推广数字化电子发票，升级实体大厅，设置检视快办专窗，85项涉税业务纳入立等可取清单，75项线上业务实现一次不用跑。聚焦法治环境公正透明，严格执行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量化各类涉税违法处罚标准，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常态化公示执法主体、流程、办税清单等内容，动态更新非正常户认定、欠税公告等关键信息，聚焦人文环境亲清聚力，建立锦州特色高效问需解困机制，提供信用等级及时查询服务，开展税企面对面座谈，持续营造互信互助的税收营商氛围。下一步，市税务局将紧跟省委市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落实总局省局各项便民办税举措，助力锦州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中走得更快。日前，梁丹丹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作为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孙女，一名扎根红色宣讲一线20余载的共产党员，她以血脉传承信仰，以实干践行担当，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先锋模范。
0: 1978年出生的梁丹丹，200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红色家风与革命血脉在她身上深深扎根。2001年，她跨越千里，独自来到爷爷梁世英的牺牲地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一名讲解员。入党后，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讲解台当作自己的新战场，深耕红色宣教一线，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用心用情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2: 2023年，我创新打造铭记传承辽沈战役红色故事系列课思政课程，常态化开展公益党课、献地微党课、管校协同思政课等各类宣讲，截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报告500余场，覆盖群众10万余人。我三度远赴新疆塔城地区开展红色宣讲，让红色精神扎根边疆大地。我主讲的致敬梁世英获评辽宁省基层理论优秀宣讲报告。
0: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梁丹丹深耕红色资源保护研究，全力夯实红色传承根基。作为纪念馆红色遗址调研核心骨干，他连续3年踏查100余处红色遗址，撰写100余份调查报告，为地方红色资源保护条例出台提供重要参考。他牵头组建志愿者团队，培育200余名志愿讲解员，开展100余场献地教学，让红色传承力量不断壮大。
2: 我作为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始终牢记党员为民宗旨，主动投身公益事业。我常年走访慰问辽沈战役的老战士，帮老兵圆梦寄托哀思，长期结对帮扶困难学子。

0: 暖心助学，悉心陪伴，主动参与抗疫物资的捐助，灾区爱心的捐赠，慰问老农军和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用无私奉献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1: 二十余载坚守，薪火代代相传。梁丹丹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工作作风、无私的奉献精神，更具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是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模范标杆。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葫芦岛市交通运输局立足试点单位职能，依托互联网加行为管理、数字化执法建设，创新推行零入起无感式涉企检查新模式，实现从传统入企检查向线上精准监管的转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升行业监管效能。
1: 葫芦岛市交通运输局依托危货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平台，创新推出零入起无感式监管平台，自动预警企业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线上下发整改文书，明确整改要求，企业完成整改后上传佐证材料即可线上验收，无需执法人员上门，既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打扰，也提升监管规范化与工作效率。此外，还同步搭建三个一数字化监管体系，汇聚多部门数据，形成全流程线上闭环监管，切实减轻企业营检负担，配套开展线上远程教育，实现危货从业人员培训全覆盖，联动多方数据核验隐患整改时效，搭配信用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奖惩分明，引导企业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监管平台的投入使用，让我们对经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管理短板实现了精准掌握，执法部门线上下达整改，企业线上落实整改，流程更透明，效率更高效，我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规范的经营中。
1: 据了解，自零入起无感式涉企检查新模式实施以来，现已实现了一名监管人员月均覆盖40至60户企业的高效监管，企业合规意识显著增强，综合评价 A 级企业占比逐步提升至95%以上，政府监管精准度、企业获得感、社会满意度明显提升，真正实现监管无感、治理高效。
3: 我们将优化危货运输数字监管平台，完善

0: 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智能预警，细化信用分级监管，丰富线上安全教育内容，强化数据核验，持续推进无感监管，精简线上整改流程，提升风险预判水平，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守牢微货运输安全防线。
1: 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辽宁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朝阳市双塔区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上榜。
2: 朝阳市双塔区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主导产业有木铁、海绵钛，产量在国内占比均达到10%以上。其中，高品质海绵钛占国内总产量的40%左右，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海绵钛生产基地。集群依托本地钒钛、黄金等资源禀赋，形成以金达木业、金钛股份、新都黄金为龙头的龙头引领多点支撑格局。2025年，集群主导产业占集群总产值89%，中小企业51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户，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户。
3: 下一步，双塔区工信部门要坚持服务为先、企业为本，以政策赋能、运行稳控、项目攻坚、转型升级、要素保障、合规护航6大举措，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激发双塔工业经济内生动力。
1: 近日，锦州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成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面对这一天气，锦州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应急举措，靠前值守，科学安排，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4: 现在呢，我就在市营街桥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交通依然畅通无阻，路面上并没有积水。而在路面没有积水的背后，是防汛工作人员默默的坚守。
5: 桥洞是城区典型的低洼易涝点位，每逢强降雨易出现积水淤泥情况。
6: 早上7:30，我们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进行防汛。我们防汛小组来到了西营桥洞，主要对西营桥洞进行监测，看它的水位上涨情况，还有这个排水口的淤堵情况。如果发生了堵塞，我们进行及时清理，及时排水。
5: 作为区域排水核心设施，市营街泵站承担着周边路段主要排涝任务。雨情来临后，泵站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在泵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设备进行细致巡检，实时监测水情动态，确保各类设备运转正常，性能稳定，为周边路段快速排涝提供坚实设备保障。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门前路段，记者看到防汛保障工作细致到位，现场工作人员站在雨天警示标牌旁，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谨慎通行，同时认真关注雨水井盖周边是否有污垢杂物，并及时清理，保障雨水快速排出。
7: 今天上午8时，接到上级指示，我部门出动铲车一辆、农柴车一辆，人员5人，到达968医院涝洼点值守。到达现场后，我们及时设立雨水警示塔、大井警示塔，夜间还有警示灯提示，保障雨水畅通。同时，每年我们在雨水来临之际，我们都进行培训，做好防水预案。最后，我们根据雨情和上级指示，随时值守和保障道路畅通。
5: 此前，锦州市已开展雨水井、下水井等清淘养护工作，从源头提升城市排水防汛能力。此次降雨应对过程充分展现了锦州市成熟高效的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锦州市将持续紧盯防汛天气变化，持续优化防汛应急方案，常态化开展好相关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近日，阜新黄家沟主题邮局正式揭牌开业，这既是阜新邮政深耕地方、赋能文旅的崭新实践，更是井邮联动、资源共融、服务惠民的重要成果。
8: 作为扎根地方、服务民生的国有央企，阜新邮政始终坚守

0: 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深耕本地沃土，勇担社会责任，扎实筑牢普遍服务根基，深耕寄递物流、普惠金融、便民惠民、文化传播核心主业，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及文旅发展大局。近年来，复兴邮政主动顺应全域文旅融合发展趋势，创新探索邮政加文旅加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邮政资源与地方文旅资源深度耦合，双向赋能，全力打造兼具服务功能、文化底蕴、城市温度的特色邮政品牌阵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是复兴核心文旅地标，汇聚水上乐园、田园观光、休闲游乐等多元业态。夏季游客流量大，市民打卡热度高，但长期缺乏专属文创、集邮纪念及特色配套服务。此次复兴邮政精准对接景区发展需求，依托度假区自然风光与城市文旅底蕴，落地特色主题邮局，打破传统邮政单一邮寄服务模式，有效破解传统网点体验性不足、业态单一的发展瓶颈。全新亮相的黄家沟文旅主题邮局实现了邮政服务与文旅展示的深度融合，网点全面升级功能布局，打造沉浸式文旅打卡空间，集中展示复兴特色文创产品，创新推出主题文创、特色邮品、纪念打卡、文化体验、便民政务等多元化服务，让方寸邮票承载城市故事，让小小邮局成为展示复兴城市形象的崭新窗口。
1: 入夏以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特殊常住居民。监测画面显示，30余只西太平洋斑海豹停留海域避暑休憩，最多时有29只同步上岸静卧，创下近年夏季斑海豹停留数量新高，斑海豹留守度夏的景象，成为盘锦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最生动的证明。
2: 按照传统洄游规律，斑海豹每年冬季奔赴辽东湾产崽繁育，立夏前后便会向北迁徙觅食。往年夏季滩涂鲜少见到斑海豹身影，今年大批量斑海豹放弃长途迁徙，选择留在辽河口湿地避暑栖息，令常年观测野生动物的摄影爱好者倍感惊喜。如今的滩涂水质清澈，鱼虾贝类资源充沛，人为干扰大幅减少，舒适稳定的生存环境让斑海豹愿意将这里当作全年栖息家园。斑海豹对水体、滩涂、饵料环境敏感度极高，是公认的海洋生态指示物种。种群主动改变迁徙习性，长期驻留，背后是盘锦市多年持之以恒的湿地生态修复工程。自2015年起，盘锦市系统性推进退氧还湿、滩涂整治工作，有序清退近海养殖、封堵整治入海排污口，修复退化滨海湿地，逐步恢复潮沟、滩涂完整自然地貌，重构完整近海食物链，为水生生物、迁徙鸟类、海洋兽类打造天然庇护所。数十年间，辽河口斑海豹种群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1989年区域监测仅发现40只斑海豹，经过多年持续保护，种群规模稳步攀升。今年3月底，监测数据已达到451只。不止斑海豹，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逐年增多，红海滩植被连片恢复，陆海统筹的生态保护格局逐步成型。从昔日滩涂养殖密布、近海污染隐患突出，到如今海豹常驻、百鸟齐栖的滨海湿地，盘锦市以久久为功的治理力度交出亮眼生态答卷，大批量斑海豹盛夏留守的罕见景象，直观印证盘锦市湿地修复、海洋管护工作成效。未来，盘锦市将持续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巩固陆海生态修复成果，守护好辽河口这片珍稀野生动物乐园，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长久铺展在渤海之滨。
1: 近日，奔跑吧少年葫芦岛市第八届中小学生软式棒垒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13支中小学生代表队、196名少年选手齐聚绿茵赛场，在为期3天的赛。

0: 赛事中同台竞技，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1: 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整场赛事拉开帷幕，随后参赛学生全身心投入赛事当中，传球、击球、跑垒、防守一系列动作衔接流畅，团队之间配合默契。赛场边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助威声，让赛场始终洋溢着热烈鲜活的竞技氛围。
2: 放垒球运动是一项团队项目，每次踏上赛场我都能感受它独特的魅力。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在赛场上展示风采。
3: 我很荣幸站在这片赛场上，与这么多热爱棒球的伙伴同场竞技。通过这次比赛，我不仅想提升自己的球技，更希望能深刻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每一次挥棒，每一次跑垒，我都会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中学生活留下无悔的奋斗记忆。
4: 作为市级训练基地，我校刚代表葫芦岛出征省运会，获得了垒球项目全省第三名。这次比赛就是要让更多孩子爱上棒垒球，在挥棒奔跑中磨练意志。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体育，为葫芦岛市培养更多青少年体育人才。
1: 本次比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运动交流平台，让学生在比拼中锻炼体魄，培养团队协作意识，持续丰富校园体育内涵，助力葫芦岛市青少年体育事业稳步向前。
0: 本月起，复兴站增开至大连北站高8093次始发列车，全程运行仅需2小时50分，进一步丰富了沿线旅客出行选择。
5: 为满足持续增长的大连方向旅游、求学出行需求，给旅客提供更多元的出行选择，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复兴车务段组织专项调研小组，深入属地长途客运站、热门旅游景区、大中专院校及大型企业，开展客流走访，精准分析客流动态，全面掌握暑期学生流、旅游流、务工流三流叠加的出行规律，灵活调整优化运力配置。自7月1号起，加开复兴站始发至大连北站的 G8093 次旅客列车，从复兴出发仅需2小时50分钟即可抵达大连北站，为沿途旅客前往大连滨海度假、探亲访友、求学通勤提供了全新的高效出行选择。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紫荆招序，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

决反对浪费。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心颜。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

0: 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走进澳洲大陆，去揭秘袋熊的奇妙生活。圆滚滚的袋熊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清洁方式？一支与军方密切合作的罗特维尔犬精英小队和一条搜救犬向世人证明，人类能够从狗狗的本能中受益匪浅。阿拉斯加动物园中的饲养员为何能与狼群建立紧密的信任关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这只毛茸茸的小可爱是肯。他大约有35公斤重，树大招风，熊大招打。耳朵上的伤痕表明，肯曾经历过许多场惨烈的战斗。不过现在，肯已经没有了世俗的欲望，他已经15岁了，不会再因为争夺配偶与其他袋熊发生冲突。袋熊的寿命能长达20岁。作为一只熊龄已经15岁的袋熊，如今的肯更喜欢宅在家里安心养老。除了觅食和睡觉，肯还对一件事情有独钟。袋熊特别喜欢给自己抓痒，不过他们抓痒可不是单纯为了舒服，更多的是为了清洁身上的泥土。袋熊可以用爪子清洁大部分身体，但有些部位的清洁就只能在树干上扭蹭自己的身体了。

青草、苔藓和树皮是袋熊班尼最喜爱的佳肴，牙好胃口就好。此时班尼正在忘我的大口咀嚼这些粗纤维植物。袋熊的牙齿没有齿根，它们的牙齿会处于终身生长状态，所以班尼不用担心牙齿磨损的问题。尖锐的爪子也是袋熊品尝美食的利器，它们能够挖出深埋于土中的植物根茎。粗硬的草一般需要8到14天才能够在袋熊体内消化，这意味着班尼的新陈代谢会非常缓慢。当班尼在自己的洞穴中呼呼大睡时，他肥嘟嘟的身体也就成为了一座天然的粮仓。唆使他获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班尼慢慢悠悠地在丛林中小心行走着，他的小鼻子嗅啊嗅，时刻提防着自己的领地被入侵。别看这些小毛球行动起来很迟缓，一旦受到惊吓或者感到不安，他们会爆发出惊人的反应速度。为了保命而飞速奔跑的袋熊

熊，简直就像脚底抹了黄油一样，嗖的一下就钻回了自己的小窝。袋熊的瞬间起步加速能够达到每小时40公里，这种类似于氮气加速的效果能保持一小段距离，好让袋熊能够找到最近的洞穴并躲藏起来。正所谓狡兔三窟，袋熊也会采取相同的策略。袋熊很少长期使用同一个洞穴，在寻找住所或避难地点时，袋熊们往往会遵循就近原则，去选择离自己比较近的洞穴。这只名叫亚拉巴马的袋熊，刚刚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风水宝地。洞穴位于丛林中央一棵树的树根下，洞口开阔而又隐蔽。亚拉巴马长着奇特的前牙，但这还不是它身上唯一独特的地方。虽然经常更换洞穴，但是大部分袋熊喜欢独门独户单独居住，而亚拉巴马有一位室友，他的室友也是一只雄性，叫波士顿，3岁大，他就像是亚拉巴马的弟弟。身为大哥，勇敢的亚拉巴马总是身先士卒，第一个走出洞穴。在确定外界环境安全后，胆小的波士顿才会跟着大哥的步伐走出洞穴。

小心驶得万年船，袋熊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能生存，这需要一点时间。等到他们出发时，太阳已经偏西。亚拉巴马和波士顿非同一般的友谊起始于他们的生命之初，他们都是孤儿，被人类养大，然后一起被放归野外。没有母亲的照料，这两个可怜的小家伙成为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绝大部分袋熊都是社恐，在进食的时候它们都会间隔数米远，但对波士顿而言，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紧紧地跟在亚拉巴马屁股后面。而亚拉巴马也很乐意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小跟班。

夜色中，丛林里一片静悄悄。两只袋熊不断停下来聆听，嗅探空气，在夜色中边走边寻找食物。他们通常会避开彼此，靠嗅觉与对方保持距离。

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林间时，两只袋熊该返回他们选中的洞穴了。班尼最后嗅了一口清晨的空气，然后钻进地洞，安安心心做他的白日梦去了。

绝大多数袋熊是昼伏夜出的动物，但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这只名叫比利的小家伙。比利刚离开母亲米莉不久，初入大自然的他对身边的一切都保持着警惕。他刚满一岁，而袋熊离开妈妈的年龄通常是一岁半左右。很显然，比利对未知的世界还心存不安。初升的太阳将阳光洒在了比利洞穴的周围，即便心中仍有畏惧，比利最终还是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对比利来说，洞穴外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予他的馈赠。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凯斯坦因布鲁赫军犬中心是奥地利最大的军犬训练营，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罗特维尔军犬训练的学校。罗特维尔犬因其聪慧强健和高服从性而备受人类喜爱。在这里，德国与比利时牧羊犬是他们值得信赖的战友。奥托·考比奇是该校校长，也是经验丰富的训犬员。
1: 训犬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狗的本能。我们这项工作抓得比较早，在小狗刚睁眼，大概10到12天大时，就开始记录它的各种情况。
0: 学习性强、更擅长与人互动的狗，更有可能与人建立稳固持久的关系。
1: 社会化的过程在小狗的成长阶段中绝对是最最重要的，因为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能力。
0: 小狗们性格各异，想要以后独当一面，就必须向人们证明它们具有相当的潜力与抗压能力。作为国际救援狗组织的负责人，沃尔夫冈·佐内担负着国际最高级别的救援犬测试和认证工作。他同样认为狗的本能至为关键。
2: 我相信狗本身就有一种寻找东西的冲动，或者说本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既有的这个基础上对它进行训练和调节，强化狗狗的这种本能。
1: 瞧瞧，这是谁来了？
0: 这只14周大的小家伙兰斯即将接受奥托的测试。
1: 我要把它放到那边的雪地上，然后看看它自己会怎么做，就看它的了。
0: 奥托静静地观察着小狗兰斯的举动。

0: 探索表明他胆大勇敢，畏怯不前则说明他胆小害怕。哎，看啊，快看他！
1: 兰斯毫不胆怯，径直抢走了奥托口袋里的玩具。自信独立是工作犬必备的重要特征。现在， 奥托与兰斯步行前进，测试他的好奇心。现在要观察的是狗在移动过程中的表现。注意看，他很喜欢探索新的事物。越是复杂的历练，越能够增强训练犬日后的快速反应与适应能力。而好奇的天性，恰好是狗狗们适应新环境的必备素养。
2: 我们可以把狗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反应灵敏、热情好动，平时很难平静下来。对于这类狗，我们可以设定各种认知任务，让它们不断的去解决；还有一种专心冷静而且聪明，它们会细心观察、寻找解决办法，然后快速解决难题。接下来，兰斯要展示他的捕猎冲动，追赶猎物 是狗狗与生俱来的本能，想要以后被委以重任，狗狗们就必须不断强化这项技能。适当的奖励有助于提高这些小战士们的训练效率，并且能够给他们提示行为的正确与否。这只14周大的比利时牧羊犬艾米首先要逐步学习服从指令，在这里， 狗的种类不同所担负的探测任务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比利时牧羊犬比罗特维尔犬更活跃，体重更轻，因此主要用于搜救工作，经常出国执行抗震救灾任务。今天，艾米刚好要执行这项任务。在搜救犬训练基地，我们会对小狗的各项能力进行测试，包括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走， 还有进阶训练，比如寻找隐藏人员等等。这是艾米在模拟环境下的首次训练，他的表现将直接体现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训犬员希望艾米能像3岁的维比一样接受充分训练。 维比是警方的顶级搜索犬之一。

0: 经历14个月的初步训练后，这些初出茅庐的狗狗们将被派遣参加保护和侦查等更为复杂的高级实战演练。他们将与训练犬在大量的训练之中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
1: 在训练中心，军犬和训犬员的关系自然都很亲密，而且这种亲密关系会持续他们一生。训犬员都很乐意接受全球部署，这样一来，他们彼此的关系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狗和人一天24小时都待在一起。
0: 成为优秀的军犬绝非易事，狗狗们必须经历长达数年的艰苦训练。当这些幼犬还在埋头苦练时，在遥远的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雪山之巅，一只蓝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正在这里书写属于它的传奇。它就是卡亚。卡亚及其训犬员洛利斯彭斯为雪崩救援项目组工作，在滑雪季节，他们每天要负责2000人的安全。在阿斯彭，搜寻雪崩被困人员的搜救犬共有3只。卡亚能在20分钟内搜索30米乘30米面积内的雪地，人类搜索同样面积需要3到4小时。卡亚和洛丽所在的滑雪巡逻队由马克负责，他在这里已经巡逻了38年。
1: 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要应付大量雪崩，所以滑雪季到来前，我们就要进行大量的爆破和压实工作，由此保持雪体稳定。这些狗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
0: 卡亚是一只训练有素的嗅空犬，能从400多米外嗅到人类的气味。如果未携带发射器的人被埋在雪下，卡亚可能就是他们死里逃生的唯一救星。在同样范围内搜索，一个卡亚的工作效率就相当于100多人。
2: 如果是在这种偏僻地方发生雪崩，滑雪者又没佩戴无线电发射器，那就用嗅空犬搜索，速度明显要比探测器快，而且最好是在救援人员赶到前先让嗅空犬搜索，越早发现遇难者幸存几率就越大。
0: 能够执行搜救任务的狗狗需要经过残酷的训练，只有那些危机状态下能依旧保持镇定的狗狗才能担此重任。卡亚的父母均是实地追猎高手，因此出生于搜救世家的他同样具备这项能力。
2: 他的父母都是经过实地追猎测试的猎狗，所以追赶是他的本能，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0: 为了能尽快下山，他们还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滑雪技巧。
2: 我们都喜欢把狗扛在肩上，因为这样下山比较快，而且也用不着准备雪地摩托车或平底雪橇。再说，我们也不希望让狗跑到遇难者被掩埋的地点，所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训练他们跳到我们肩上。他们站在我们肩膀上会很放松，然后我们就可以滑雪下山。这也是运输狗的最快捷的方式。
0: 一旦到达雪崩地点，训练有素的卡亚就开始快速展开搜索，他不会放过雪堆下的任何人类气息。
2: 一旦有发现，他就会冲我叫，或者边叫边用爪子挠。他会一直挖，帮着把遇难者解救出来。最后，不管挖的是尸体还是活人，我们都会跟他一起干。
0: 寒冷的阿拉斯加，5只在猎人枪口下死里逃生的狼崽被本地的动物园收养。在与这些年纪尚小但依旧凶猛的狼崽相处的过程中，饲养员发现年幼的灰狼同样能够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 为了了解并融入狼群，饲养员向这些狼崽展示出了尊敬，与狼群相处充满了危险，他们的嚎叫声总是令人不寒而栗。
3: 我们在野外看到的狼群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所以现在的很多研究人员都喜欢用家庭单位这个词来描述野生狼群。
0: 在阿拉斯加动物园，狼群已然将饲养员看作家庭的一份子，独特的嚎叫声是狼群迎接人类首领的方式。饲养员提姆·莱彻甚至能进入这些野生食肉动物的围栏。
3: 安全第一，安全至上。对灰狼不可能像对家犬那样，与他们交往越多越能体会到这点。你必须保持警惕，不断提醒自己小心，不能因为你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就全然地相信他们，连基本的自我保护都忘了。
0: 天气很好，提姆打算带上自己的狼兄弟散散步。换作别人如此近距离地接近狼群，灰狼们极有可能把它当作外卖吃掉，更不用说给狼套上链子了，这无疑是自寻死路。
3: 灰狼觉得自己与你是完全平等的，你不能处罚狼，一旦你那么做了，就很难与他们相处了。
0: 在首席饲养员斯米蒂的看护下，提姆缓慢而又坚定地把链子套在了灰狼的脖子上。灰狼居然允许他这么做，这史无前例。
3: 我们的文化会教育小孩子，灰狼是大坏蛋，看看小红帽与大灰狼，或者三只小猪就知道了。这种观点在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这其实是一种谬论。
0: 为了避免惊吓到周边的人民群众，提姆选择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带灰狼散步。作为一种领地意识极强的生物，没有足够多的信任，灰狼是绝对不允许提姆带他走出围栏的。这可不是简单的遛狗式散步。明天这些灰狼即将迎来他们的十岁大寿，兽医会为他们安排一场专门的体检，通过抽血采样，兽医便能够知晓他们是否患有基因缺陷，从而更好地照料这些充满魅力而又危险的生物。
3: 好样的。
0: 提姆从猎人的枪口下拯救狼群的时候并没想过他会被这些灰狼所接纳，而如今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向人们证明，面对灰狼的不一定是黝黑的枪口，也可以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

0: 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呀、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了是军校，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啊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
1: 并
0: 现
1: 报，
0: 了全覆盖。
1: 那这是优点是吧？
0: 哎，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1: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0: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2项，学校和专业，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啊。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啊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所以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

0: 有公务员的考公啊、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啊，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啊，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对，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对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把志愿呢给和兴趣爱好呢分成3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我们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透明度能更高一些，
0: 是
1: 吧？
0: 这样，是这样。
1: 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2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

0: 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是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0: 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有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6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0: 对，
1: 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
0: 阳光高考
1: 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

0: 市之窗的专门的资源填报窗口，确保安全，哎，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放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啊，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于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
0: 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0: 谢谢
1: 您。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早上8点，全市是阴有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全市是大到暴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
0: 这个周末目前看会有一场大到暴雨与大家相伴啊。此外呢，至少辽西地区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水库都在泄洪，做一种这个安全的这个放水，给水库现有的水位降下来。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提醒大家啊，您最好慎重点到这个水库周边区域，尤其离这个闸口闸门这个地方远一些，不要为了去看这个泄洪的时候什么样，放水的时候什么样，离得太近，然后呢容易出危险啊。这个事情给大家提个醒，尤其啊今天孩子们都放假了，那么这个时候格外要慎重一点。学校都连篇累牍的做这种防溺水的教育，家长们可要一定看管好孩子啊。我们来接电话。
1: 好，我们来接电话。
0: 好。这是临河区鸿运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对吧？
2: 喂，
0: 啊，对。哎，您贵姓啊？
2: 啊，我姓童。
0: 姓童。
2: 对。
0: 童女士，昨天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当中啊，有一位这个房屋这个受访者啊，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用了很多时间，为了他这个偏重的外地口音，河北南部地区的应该是啊，语音识别啊，这个会耗费一定的这个心力，时间上耽误大家了。然后呢，最主要的，他在通过你们鸿运房屋中介卖房的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和谐、不愉快的事情。最后呢，把其他情况都处理完了之后呢，说目前还差了900不到1000块钱，是这样吗？如果您认为这个属实的话，那么想了解一下什么原因促使呢这个中介方到目前为止没有把这个9000多元应该给他的没给这个对方呢？什么原因呢？
2: 我跟你说这中间的情况啊，他说的东西你可能也是没完全听清楚，因为他外地口音的说话，跟我说话我也听不太清楚。但是这是他是委托我的，
0: 一个是外地口音，另外他语速特别快，
2: 对，他说话也特别急，他这是性格也比较急躁，这么说话也你说是。

0: 谁到了你说也是，然后我就说具体啥情况吧啊、
1: 嗯、
0: 他委托我，我把啥都给他卖了，卖完以后吧，这吧中间不有查的得清理这个就是水电煤气费用啥乱七八糟东西吧，就给上水务去的时候，水务他工作人员就把这个就是水给他多报了900多块钱。当时的时候那个房主他也没说别的，他说啊没事没事，等着房屋中介过完户了以后，房长过完户了以后，他晚上给我打电话，他说这水不对，不对的话，我说那不对，我说那我再问问房那个水务到时候啥情况。完了的水务说他，我们就约的这是房主跟客户，我们三方，这第二天这上午都去的水务，到时候去查的，一起去查的，查完以后，水务属实是给人家多下来多报了是900多块钱。他们就整错了，整错了以后，我问我说那得整错了，我说那这个那差不了，我说那就给退回去。完了就是我们就三个三方不都出来了吗？出来以后，同时吧，就是由于就是卖房子的过程中，就是看房的过程中，他客户问房主说的那个你这屋有天气没有？完了房主说啊有天气，就都整完了，都完事儿了。他就说他有天气，完了就是。过后就找就是不是从水务出来以后，房主就提了一嘴，就说了说的，他你这个屋没有天气，昨天晚上过完户以后回家以后上那房子去看了一眼，那屋里没有天气。他说你这个天气的话，你说有没有？他俩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两句吧，房主就生气，就来气了，就转身就走了，你知道吗？他也没有根本沟通，也没说啥，完就是打电话就开始就说点。用不着打电话就反正骂我来的，你知道吗？骂我，我说你这人咱有事儿啊，就解决事儿，没法解决了。完了电话就他就断，就不挂了，就给我打电话，他就骂我，我就把他微信给删了，你知道吗？他总骂我，我也受不了，我也工作呀，他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呀。
1: 嗯。
0: 因为我就跟客户我说沟通，因为后客户说的，他要这样事儿，我就钱我不能。

0: 扣下了这个购房者的这个购房定金，存在这个吧？
1: 现在给他了。
0: 是现在给他了，就是当时因为这个事情你们之间发生了纠纷，产生了矛盾，对吧？
1: 这是啥情况啊？因为签合同嘛，人客户肯定得要交定。
0: 通过中介嘛，所以呢，一手托两家，作为这
1: 对
0: 个
1: 呀、啊，
0: 第三方
1: 他
0: 体现
1: 过完
0: 出。
1: 户以后，我这钱一分没差，连房产都没出去，直接就给他转回去了，这个没有啥毛病啊。
0: 那人家房主说我没收到这笔钱，让我就把这个写收据给他，还签字，还摁手印儿啊，这个我们觉着并不妥，对吧？你收钱了，
1: 但是
0: 你
1: 我。
0: 哪一方收的谁？
1: 人家客户给定金了，人首先肯定得要是要收据的，他这个收据他肯定得是他需要他去，
0: 门牌号这户房子欠下的。
1: 啊，这是对对是物业费，不是水费，不是物是物业费，对。
0: 如果是物业费，那您刚才说的不是水费吗？这个
1: 物业
0: 欠较
1: 费
0: 多
1: 是中超物业，是我说的。
0: 后边是一个外地区号，然后4296，我退回给这个电话编辑啊。童女士，这个事儿这样啊，
1: 啊，
0: 既然你们对一些事情啊，经过确认之后，有了这个。中介方，你首当其冲啊！你去过问这个事情，要求原房主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就是受访者把这事儿说明白啊。
1: 对呀，必须得说明白了吧？因为人家从我这买房子，因为我得给人证明人家卖房子。第一，我没收你卖房中那个中介费用，我也没收。我是不是说的让你感激我也好，你别拿我当仇人，张嘴就骂我呀！我把你房子给卖出去，我不希望你感激我，你也别骂我呀！没有你这
0: 为
1: 办
0: 什
1: 事的。
0: 么不收取中介费呢？这个佣金合理合法的收取啊，法
1: 我
0: 律都
1: 收的
0: 保
1: 是
0: 护的。
1: 买方，我收的是买方的，人改完了，人跑这儿跑那儿，人家客户跟我也挺不愿意，说这啥玩意儿，你说给我整这些，造成这些麻烦呢，整的我现在中间里外不是人，你知道不？完了，我说那没办法，我说这谁也不想发生这事儿，我说既然发生了，我说得把这改回来改回来呗。完说的，人现在就找房主找不着，房主给我也拉黑了，你知道不？又告住建局，告这儿告那儿的。
0: 这个盗取自来水，这个事儿属实不？
1: 这我不知道，他这是从来没有过，以前从来没有过，我没听说过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捏造些借口。哎，我觉得我这房卖好了，我觉得我这个房应该卖8万，你觉得把剩余的钱还，把剩余的钱补贴给我。
0: 你听我讲啊，然后呢，你有责任把这个，这还是关注的，这个管道里使用的是天然气还是混合气？都据实给人家回应就是了。这事儿跟个人的这个个人能力左右不了，不是非个人意愿所能达到的。那供应什么气体是整个区域内的事儿。
1: 你国家给统一改个天然气的时候，人没对儿家没有人了那样式的就没改上啊。后期了之后，房子人家就是要需要改的时候，肯定得有一笔相应的费用啊。
0: 你有这方面的，你
1: 这
0: 听我
1: 房子
0: 说。
1: 是从我手买的，刚过的户，我说我正式，肯定不是他改的。
0: 接下
1: 完
0: 来
1: 人
0: 你
1: 这
0: 听我
1: 个
0: 讲，
1: 人家正式也不是人家改的了，就是人家要把表改回来
0: 你
1: 了。
0: 听我讲，刚才我跟你说了，这个房屋属于上来就说人家什么什么什么，那是不能被人家所接受的。而我们
1: 有
0: 这个
1: 事儿
0: 媒
1: 咱讲
0: 体，
1: 事儿，咱这咱可以有理，咱是可以讲理，你知
0: 我
1: 道
0: 们
1: 不？
0: 这是一
1: 你
0: 个
1: 说
0: 公
1: 你说
0: 开的
1: 你
0: 媒
1: 要钱，
0: 体，这
1: 咱
0: 个
1: 可以
0: 平
1: 要钱
0: 台。
1: 的。你说我都可以去跟你给客户沟通，我跟你中介干，他连我这都张嘴骂我，你说我咋给他沟通啊？
0: 格外讨厌，
1: 说
0: 所
1: 人
0: 以
1: 家
0: 这个
1: 埋
0: 事
1: 怨
0: 儿
1: 我
0: 啊，
1: 呢。
0: 当然中介也不愿意出这种情况，话不说不明，理不讲不透，所以这个咱们面对面了，面对面还遇到这么一个主，你说开口，当他第三次又爆粗口骂人的时候，我们给他挂断了这个电话，而且已经。

0: 我们的记者给您做了回应，您听一下啊。
1: 好。
0: 来接这个电话，你好。
2: 主持人好，黄老师好。是这样的，就是接到那个李女士反映这个情况之后啊，我们率先联系到了那个李女士家所属的这个社区，之前那个社区的主又分别联系了。了解咱那个了解到的情况之后呢，就是现在两家呢都是在等待着这个李女士，因为李女士需要就是到咱们街道去，然后街道呢再去和咱们
0: 家的这个墙壁出现裂痕，

0: 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么得由他们或者他们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做出评估，最终根据这个拿出处理意见。这个办事的流程就是这样。如果您听清了的话，下
1: 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
0: 合情合理的建议啊，而且体现着这一种对大家的，对这个城市文明进程的一种呼吁。我们支持并接受您的这个呼吁，很快就会帮助您跟公交部门进行沟通，反馈大家的这个建议啊。好市民，我们替这些需要棉织厂
2: 对，
0: 在哪里？
2: 在北美家苑附近。
0: 松柏路东端是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北美家苑附近。啊，
2: 就
0: 在哪？
2: 是大伙儿都找挺长时间了，完总那不完总推，完说6月底有信儿，完到现在还
3: 找
2: 没有
3: 什
2: 信
3: 么
2: 儿，
3: 事
2: 也不
3: 儿
2: 知道咋回事。
0: 啊？哦，是吧？
2: 对呀。
0: 哎，你有可能我早就知道了，我就是让您把这话说出来，您还不
2: 啊，
0: 说，
2: 对
0: 你
2: 对对。
0: 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你把它说清楚。就现在呢，想问问临河区的住建部门或者规
2: 对，
0: 划部门，对这个棉织厂的住宅。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2: 归劳动局管，完现在劳动局说你现在在南边。你不然那个临河区说你现在在南边那个高新区住，你上的高新区找去，你说就来回推。
0: 您呢？刚才提到了，98年，
2: 卫健委，我跟卫健委
0: 不用
2: 说的，完了
0: 啊，
2: 卫健委说那个啥玩意
0: 好吧，我这样，女士，这个事儿啊，别放在心上，2000块钱不多。然后
2: 儿。是。
0: 呢，容我们一个空，这节目结束了，下周一我们专门回应您，好不好？
2: 那行，
0: 哎，好，再会。
2: 那好。
4: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我市对城区段的小凌河、女儿河进行了系统治理，一是通过建设截污管线，取缔了之前的全部排污口；二是通过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对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三是通过落实河壤制，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使得现在的小凌河
1: 确实好。这个造福一方，

0: 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志愿使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2: 7月9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调研。
3: 调研组到锦州华富新经济产业园、锦州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与
2: 梳理发布首批60项高频跨区域服务事项清单，实现全省跨市通办办理实现压缩。针对 A 级纳税人开通绿色通道延时。
3: 2001年，他跨越千里，独自来到爷爷梁世英的牺牲地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一名讲解员。入党后，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
4: 公益活动，用无私奉献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3: 20余载坚守，薪火代代相传。梁丹丹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扎。
5: 根基深耕寄地物流、普惠金融、便民惠民、文化传播核心主业，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及文旅发展大局。近年
6: 摄影爱好者倍感惊喜，如今的滩涂水质清澈，鱼虾贝类资源充沛，人为干扰大幅减少，舒适稳定的生存环境让
7: 开赛。全市13支中小学生代表队、196名少年选手齐聚绿茵赛场，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5: 出行选择，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阜新车务段组织专项调研小组，深入属地长途客运站、热门旅游景区、大中专院校及大型企业，开展客流走访，精准分析客流动态，全面掌握暑期学生流、旅游流、务工流三流。
8: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带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有方，锦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
9: 不死了，
1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

0: 得需要就是回自己家人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
1: 不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哦，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
1: 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

0: 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微
0: 叫做笑容警官
1: 哎，
0: 啊，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
1: 哦。
0: 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0: 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
1: 啊，
0: 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
0: 啊，
1: 这
0: 对，
1: 事
0: 主
1: 儿
0: 动
1: 哈。
0: 啊，主动宣传
1: 对，
0: 的
1: 就像刚
0: 啊，
1: 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
0: 是
1: 过来办
0: 是
1: 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善嘛啊，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那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啊。

0: 在产完卵之后，海龟马上就小心地把它们隐藏了起来。尽心尽力地养育着雏鹰，愿意为它们付出一切。父母会辛辛苦苦地喂养这些雏鹰好几个星期，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在地中海夏旱灌木群落环境中，父母双方会一起照顾后代。由于这里的夏天，换句话说，老幺会成为老大的食物。谷仓猫头鹰是无情而残忍的吗？用人类的伦理道路和保护，而且还能向小鸡传递信息和知识。换句话说，这只老母鸡正在向小鸡们传递文化。传。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创造机会，让他们同野生大象进最年长的成员。朱达当时很偏爱这个家伙。艾米丽很好辨认，她左边的象牙要比右边的稍高一点。而且在朱达看来，那群大象似乎军心不整。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自顾自地走开了。而雌性就矜持了许多，他们会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漫不经心地欣赏着雄性的舞姿。每天清晨和傍晚，雄性都会竖起羽毛，在草地上尽情地展示才艺。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大方盒，
2: 请稍等。

0: 过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3: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4: 我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5: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5: 不知道，
7: 他是玉医保局的，
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我们赶紧还要去挑壁纸呢。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辛苦了，谢谢师傅，辛苦了，谢谢师傅，慢走啊，慢走啊。哎呀，啊，我记得，学校好。
1: 弄着干什么呀？都是老同学，随便坐啊！
2: 对对对，都是老同学，咱一会儿加个微信啊！
3: 你们之间真的简直没有办法沟通。

0: 你们这帮孩子呀，每次通电话，那是报喜不报忧。
1: 凌霄也是，人一打电话，好着呢，好着呢，啊，没问题，放心吧。那就是睡眠不太好。我知道，那叫焦虑症，心病。你可别有什么事不跟爸说啊。
2: 知道了，爸。我这不是不跟你说，我这就是觉得距离太远，怕你瞎操心。而且我跟凌霄不一样，他妈跟他妹妹。
1: 跟个吸血鬼一样缠着他，这事儿搁谁身上谁受得着笑？哎呀，
3: 人家有人家的难处，咱们不了解就别瞎说啊！这谁都不容易。
1: 我说就不说呗。
3: 爸知道你的心里有怨气，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想着找找你妈？
1: 我找他干嘛呀？他是不要我。你妈
3: 不是坏人。哦，陈诚不容易，特没不是坏人。爸呀，在你眼里就没有坏人，他就是吃准了你老好人一个，小猫捡过去，小狗也会捡回去。哎呀，
1: 你跟你说哪去了？怎么就猫啊狗了的？那你跟这凌霄的谁是猫谁是狗？
3: 那你有带联系方式吗？
1: 你要真找，那我就给你打听去。
3: 爸，
1: 算了吧。
3: 这么多年了，还应该也不记得我们，你就别操心了。而且我现在没有什么话跟他说的，你们才是我的家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1: 这人跟人之间的哪分那么清楚？也对，我是没资格说这个。
3: 爸，
1: 爸不是那意思。
3: 我知道爸你的意思，我爸是想说呀。 凡事无绝对。爸，这读书少，这种人生的大道理，就说不出来什么。那活了那么多年，也活出点经验来，是吧？就是一句话：人活着别太较劲，啊，缘分来了，缘分走了，那都有他自己的时间。
1: 我知道爸你的意思，不就是说，什么事儿，对吧？都得顺其自然。
3: 哎，对。
1: 你看，既然是顺其自然的话，那你去问，这不就是刻意强求了吗？
3: 也对哈，这以前都是爸劝你想开点，你这现在轮到你劝爸想开点了。
1: 爸，我可不只得劝你了，我以后还得管着你。
3: 好呀，那以后爸就当个闲人，都靠你了。
1: 没问题。
3: 是是，那是别的馅儿
1: 啊，这是
3: 哎，对对对，尝尝。

0: 脑部能分泌多巴胺，多巴胺能让人心情变好。跑得累了，回去洗个热水澡，正好舒舒服服睡个觉。
1: 我是医生，不用你给我科普。
0: 你是个牙医，你生病了还得别人治。
1: 那你做我的医生。
0: 医生我不行，不过你嘛，我还是了解的。这是心病，得想得开。
1: 心病心药医，你就是我的心药。
0: 你是我妈死了还心药？
1: 真的，我觉得你布置的房间真特别舒服。
0: 那不是我一个人弄的，好多都是月亮的想法。
1: 那书是谁买的？
0: 我觉得那本书挺好的，里边有好多话都写得非常好。哎，比如有一句啊，终于明白，一个人是无法抵挡所有的事情的。一朵白云的阴影，也能令人窒息。笑什么？
1: 果然从小到大，你才是我的心药。
0: 哎呀，你够了够了够了，酸死了。哎，跟你说个正经的。下周六，我妈忌日，21周年。
1: 我知道，李爸和我说了。
0: 哇塞，都21年了。

0: 我爸丧偶21年，全守着孩子过了。我倒是挺开心的，他也太苦了。我真后悔，我小时候怎么老吵吵着不要后妈呢？哎，你记不记得小哥他妈？
1: 记得，虽然总共没见过几次，每次都是他接子秋的时候。人长得漂亮，冷冷淡淡的，话很少。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0: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反悔跟我有关系。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要是去相亲，我对象有个这么难搞的女儿，我也跑呀。而且那个时候小哥已经很热情地叫老李爸爸了，他都没有反对。我当时担心他跟老李结婚以后会不会虐待我，我还自己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过呢。
1: 你是躲在被窝里偷偷吃糖吧？
0: 甜食能让人心情变好，这是策略。
1: 行。
0: 小时候根本不懂人为什么要结婚，所以才会那么不懂事。现在好了，你们回来了，以后我们三个好好陪着爸爸们。跑步，分泌多巴胺。哥，快点快点，分泌多巴胺，快跑快跑。
2: 喂，二姨，我要说忙完这段去县来看你呢。嘿，
3: 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来家里吃个饭吧。啊，
2: 哎，不麻烦不麻烦。
3: 那行了，那后天见啊。哎哎，再见。
2: 你二姨来看你了。
3: 啊，她说她家里的鸭子得了软脚病，来城里买药，顺便来看看吧。
2: 不去洗澡？
3: 行。
2: 小铃声，你电话，你妈的。

0: 我要回新加坡。有预约？啊，请你喝咖啡。
1: 谢谢，不会了，请放那边吧。你别这么客气，大家都是同事嘛。明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啊？
2: 那个话剧《暗恋桃花源》来巡演，
1: 不好意思，明天我要去新加坡。
0: 才来一个月就回去啊？放心不下，你喜欢的女生。
1: 不是我咒你啊，
0: 分隔两地的话根本没戏。
2: 我也觉得分隔两地没什么戏，不过幸好我喜欢的人就在本地。
0: 在本地？你不是高中毕业就已经？
1: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
0: 高中同学？
1: 算是吧。
3: 同班，比我小两届。哥，西西姐，
1: 月亮来了。
4: 哦，我来洗牙。
1: 你约了哪位？冯西西医生。是我。你能不能不要对我男朋友那么凶啊？
4: 我一个搞创作的，你还想让我找个什么样的？
1: 我又没提他。
4: 聊聊嘛，他俩虽然天天看女孩，其实他一点都不好色。怎么说呢？就像我小时候，不是总爱抱着一个糖罐子吗？女孩的腰对于他来讲就是这个糖罐子，明白吧？
1: 你交男朋友没有必要一定让我认同吧？
4: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想你们误会他呀。
1: 不是误会，这是纯粹不喜欢他。
4: 为什么？
1: 算了，张嘴。等回来以后告诉你。
4: 王赫啊。
1: 新加坡。
4: 你要回新加坡？
1: 不是回，是去，去处理点事情。

0: 我妈接一层就回来了，看好别乱动，是流呢。张嘴，张嘴。
1: 你和凌霄的妹妹是高中同学吗？嗯，
2: 对，同班的。
1: 那个时候凌霄肯定很受欢迎吧？还行吧，她不怎么爱说话，也没人敢跟她说话。她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比她小两届的女生没来往的吗？
2: 凌霄跟你说了什么吗？
1: 哦，我们聊天的时候偶然聊起的，她好像喜欢一个。
2: 比他小两届的学妹，学妹，你真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
1: 啊，也是，暗恋了。他
2: 怎么连暗恋的事儿都跟你说呀？
1: 因为我们同事关系好嘛，互相请吃饭、喝咖啡，一起看个话剧什么的。躺下吧。

0: 李晶晶，你觉得你哥的初恋会是谁呀、啊？
1: 比他小两届，他认识的学妹除了你还有谁？
0: 你哥喜欢我，你不会不开心吧？
1: 我哥要回新加坡了，你知道吗？
0: 他怎么又回新加坡？不是刚回来吗？
1: 他骗他妈说来玩一个月。
0: 他不会不回来了吧？
1: 他说周五回。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之前不是喜欢我小哥的吗？
2: 你能不要提我的黑历史吗？啊，你恼羞成怒啊！
3: 你以为想当我大嫂，我就不敢还手？秦明月，
4: 谁喜欢你哥了？
3: 好，不说了。中午吃什么？
2: 中午皇太后召见，你回工作室。
3: 皇太后怎么又召见？
2: 她跟她闺蜜约饭，阿姨说很久没见我了，想见见吧。
3: 好的，明白了，大嫂。
2: 你还说是不是？你还说，你还说，你还说。
5: 妈，
6: 嗯，
5: 陈阿姨，
6: 小月亮来了，
5: 嗯，
6: 来坐坐坐。
5: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出门的时候好好打扮一下吗？
2: 陈阿姨看着我长大的，见陈阿姨跟见自己妈妈一样，我打扮干嘛呀？
5: 怎么想着吃西餐啊？你们不是爱吃什么潮汕火锅吗？
6: 啊，你们年轻人不是都是喜欢选择这种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吗？
5: 嗨，还有人啊？叔叔也来了
6: 啊！对，他上卫生间去了，不过不是叔叔，这事儿你妈没跟你说清楚。其实、
5: 我来说吧，
6: 是这样，我上次去你陈阿姨的单位，看到他们科室新来了个小伙子，不错，我去打听了一下，211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父母全在机关单位工作，也没有女朋友呢。你在你们那个单位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男孩子。所以我就让你陈阿姨安排了这个饭局，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5: 妈，你让我相亲，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6: 不是相亲，就是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嘛。你们大学的时候不是还有联谊会吗？
7: 哎，小鹿，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金阿姨的女儿齐明月，月亮啊，这就是小鹿，陆建阳。
5: 你好。
8: 你好。
7: 来来来，坐坐。小鹿，你看看菜单，爱吃什么就点点啊。
5: 点点菜吃吗？

0: 去洗手间啊？不去吧。
1: 妈，我一会儿有采访，我先走了。
0: 你陈阿姨给你介绍朋友，饭吃的一半你就要走，你这样让陈阿姨多尴尬呀！
1: 妈，你以后别这样了，我才25岁，有必要相亲吗？
0: 哼。

0: 我25的时候，你都会叫妈了。我要是不给你争了，那条件好的男孩子能从天上掉下来啊？
1: 那你都不问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吗？
0: 好啊，那我现在问问，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1: 有了。
0: 谁呀？我认识吗？
1: 哎呀，好了好了，
0: 别闹脾气了。妈妈觉得这个男孩子还是不错的，挺老实的。你先留个微信聊一聊。
1: 反正我让我朋友都留意着呢，这个不行，咱就换。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那行，你带回家来我看看。
1: 行，我过两天就带回家，你别瞧不起人。
0: 好啊，我等着看啊。反正去北京工作这个事儿，你趁早给我死了心，不用想了。好好的准备公务员考试。
1: 妈，
0: 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听话，赶紧去洗手间，回来好好把这顿饭吃完。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儿子蛋糕。
1: 谢谢。
2: 你怎么还在这儿？
3: 我买咖啡付钱了呀。
2: 赶紧走，小心别人告你性骚扰啊！
3: 不会。
2: 美女们，这儿有个变态在偷偷画你，去被我报警了。
4: 你腰有这么细的？
5: 你这腿也太长了吧！哎，你有这么好看？
4: 画的真好看
5: 啊！哎，小哥，你是画家吗？
3: 不是，我做人体雕塑。
5: 哇，那你就是艺术家喽？
3: 还称不上艺术家。
4: 哎，你是把我们仨当模特了吗？
3: 你们三个条件都很好，比例很标准。
4: 真的假的？

0: 你跟着我干什么？小哥，
1: 谁是你小哥？我告诉你啊，有我在，你休想进我们老李家的门。
2: 你这个样子可不像哥哥，像个吃醋的老公。
0: 所以怎么说吧，总之我不同意。
2: 那李尖尖以后结婚的话，
3: 对不起，我们家李尖尖不需要结婚，有我照顾就行。
2: 你们还是没一个好东西。
1: 那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在李家吃喝那么多年，有钱的爸爸一来，你就跟着走了。
0: 李尖尖跟你说的？
2: 这不明摆着的吗？

0: 你怎么说？钱婆婆是品，钱婆婆你要按你小功劳，把营销干好。你看，你给我分手，你可老太走了。
1: 小唐是做什么的？哦，他是开网店的。哎呦，现在这年轻人都不愿意打工，都愿意自己创业。人家那网店生意可好了，可忙了。我就说你忙别来了吧，飞来。<笑>哪能天天都忙啊？出来陪阿姨打打麻将，放松一下，开心开心。
2: 哎呦，你看这嘴甜的。哎呀，我就奇怪了，我们家这个小北呀，一个小小的助理律师，挣的又不多。
1: 整天忙的团团转，那律师以后还能赚的少了？手指缝随便露一点，都比我那当工程师的儿子赚的多呢。哎呦，律师哪能跟工程师比呀？八万，哎，八万，哎，砰砰砰砰砰！哎呦，你这明摆着就是胡乱犟啊！小唐，你怎么还打辱八呀？
3: 我今天是太开心了，哎呦，庄北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还来陪我打麻将。主要是庄北是我学长，我觉得他人特别好，
0: 是吧？
3: 哎呦，我们家庄北啊，这邻里邻居没有不夸他的。哎呦，我这大儿子呀，我就希望他一辈子都这样开开心心的。要是我妈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0: 你妈怎么了？
3: 他老看我不顺眼，我们总吵架。我可能达不到他对我的期望。他对你什么期望？让你快点结婚。
0: 以前呢是希望我多拍点广告，现在可能希望我少折腾吧。
3: 哎呦，
0: 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这妈妈的心思啊，全都用在孩子身上了。她就是希望孩子好。妈妈最怕什么？
3: 最怕孩子走弯路、走错路，所以啊，你要试着理解你妈妈。
0: 果然，妈妈就会站在妈妈的角度考虑问题。
3: 那当然了，我们都是妈妈嘛。
0: 行，阿姨，你长得漂亮，你说什么都对。
3: 哎呦，你看你这嘴甜的，咱们下次再约啊。
0: 没问题，提前联系我。
3: 哎，车来了。
0: 阿姨，我先走了啊。
4: 你又出来写生的啊？你怎么一个人在旁边吃东西啊？
5: 你看，还一直叹气。人大了，家里事儿就多呀。
4: 什么事儿啊？
5: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哥，他后天要回新加坡了，我在想要不要给他准备一点伴手礼带回去。
4: 那你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
5: 这种事情怎么能问呢？你一问，就好像你不想买一样。

0: 你也知道，我哥他妈特别不好对付的呀。你只要买的不合他心意，他很有可能就跟你扔出去了。他扔过的。那你是怕他不让你哥回来？
1: 怎么可能？我哥现在是个大人了。只不过，他有一个亲妹妹，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段位。
0: 亲妹妹怎么了？现在男孩长大了，都围着干妹妹转。
2: 我哥倒没什么干妹妹。你说咱们俩出来约会，你怎么张嘴闭嘴都是你哥你小哥呀？咱们俩只能在一块儿互相诉诉苦，一起画画，看看艺术展，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1: 聊什么？
2: 咱们来点正确的约会姿势吧。
1: 哈哈哈。
2: 怎么了？不能亲吗？
1: 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
2: 爱情和吻都是自然而然发生，我们嘴唇也是有自己思想的呀。
1: 可是我的大脑不允许我的器官胡来啊！
2: 行，那把指挥权交给你的大脑，你来亲我。

0: 你叔哥人家都不管你水喝吗？
1: 我那不是怕喝多了上厕所吗？那群阿姨打麻将，坐在那3个小时，动都不带动一下，没有尿点。
2: 赢了多少钱？
1: 输了300。
2: 那春美他妈把钱还你了吗？
1: 还我干嘛？打麻将嘛，有输有赢。我要下次赢了，我也不还给他呀。
2: 又为男人犯傻了。
1: 什么叫又？
2: 你可是前科累累啊！就你那前男友欠了你25000块钱，到现在都没还。去年的时候还想再找你借5000块钱给现女友打胎，要不是人家李尖尖发现的早，他早就给你凑了个30000整了。
1: 你又提那人渣干嘛？姑娘今时不同往日了。
2: 你不说我还忘了，他把钱还你了吗？
1: 看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2: 说。
1: 他把我拉黑了，钱估计是要不回来了。
2: 就你说你这漂亮精明样，人家要不知道，都以为男人拿着钱供着你花呢。
1: 我弄不死你，以后你给男人花钱这事你不许跟我说，说了我就来气。你把点心都装礼盒里干嘛呀？
2: 这林萧不是后天就回新加坡了吗？我妈收的这些点心，她又不吃，我就怕过期了。然后我就想着给她带回去当伴手礼，这一盒一盒的也不好拿。
1: 哟哟哟，我就是给男人花点钱。有些人呀，直接从娘家搬东西贴补婆家去了。
2: 你别胡说八道，我这是因为。东西会过期，我怕浪费了，你说是不是？
3: 你干嘛呢？
1: 齐明月，你还喷香水了你？
2: 我今天上午喷的。
1: 小杰，快来！你看月亮包了好多点心给凌霄带回新加坡。
3: 哇、哦，
2: 干嘛？
3: 那我去拿给我哥。
1: 这没眼力见的死孩子。

0: 手里拿什么？
1: 哦，这是齐明月给你准备的，让你带去新加坡的。干嘛？
0: 不是给我的吗？

0: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啊？
1: 你又不知道我带什么。
0: 你就去两天，你带这么大的箱子啊？
1: 我就带个包。
0: 哎呦，我说呢，这么大个箱子跟搬家一样。
1: 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买我学校旁边的黄丽塔和牛轧糖。
0: 黄丽塔什么的不重要。你回程的机票订了吗？你要是临时订的话，万一没票就糟了。
1: 订了。你帮我检查一下出票信息。怎么样？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了。航空公司出的票能有什么问题？没问题。那先收拾吧，吃晚饭的时候我叫你啊。
1: 好。

0: 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比他小两届的女生没来往的吗？
1: 凌霄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0: 他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小两届的学妹。
2: 学妹？比他小两届他认识的学妹除了你还有谁？
3: 那我现在问问，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0: 谁呀？
3: 我认识吗？
4: 你有多大的本事妈妈还不知道啊？做事拖拖拉拉的，没有远见又内向，就算遇到条件不错的男孩子，你连人电话都不敢要吧？

0: 我明白，你件件交给我吧，我帮你看着。那麻烦你了，我来接。凌霄，
1: 我本来想等你先说的，但我觉得女孩捅破这张窗户纸也没什么不好，我不想再浪费时间相互试探了。
0: 相互试探。
2: 下完课马上把车开走。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宝宝，喝咖啡。
1: 谢谢宝贝。
0: 嗯。早啊，
2: 早。
1: 早。
3: 哇塞，李尖尖，你背上名牌包了？
0: 我小哥送的。
3: 可恶的有钱人呐、
0: 啊！哎，对了，那个什么马广告公司的奔马图定了吗？
3: 别提了，别提了。我都去三回了，昨天突然跟我说不要奔马图了。
0: 那要什么？
3: 要万马奔腾，浩浩荡荡，前赴后继，一匹都不能少。而且我算了一下啊，就咱们俩吧，什么都不干，不吃不喝，一天呢能雕一匹，一年呢就是365匹，一万匹的话就是27年零3个月。
0: 他爸不是要跟马过一辈子？
3: 而且只给5万块，2个月工期。

0: 算了，把定金给他退回去吧。
1: 凭什么退定金啊？这不是马聪的木料都买好了，货商那玩意儿是不给退了。
0: 没事儿，放到仓库以后肯定有用。
1: 顾老板，
0: 喂，啊，快递你好。哦，好好好，我马上下来啊。
1: 这李老板是不是傻呀？甲方变来变去，这定金是不给退的。
2: 艺术家嘛，
1: 这艺术家也得吃饭呀、啊，怪不得我们工作室每个月只能挣这么点小钱，这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啊？哦，对了、啊，我听然说李老板那个小哥是个富二代，特别有钱，说不定人家到时候连这点小钱都看不上、啊。
2: 什么东西啊，那么大一箱？
0: 我妈21周年忌日，我想多给她买点纸钱烧上去。
1: 这不封建迷信吗？人死了就是死了，哪还用着什么钱啊？
2: 谁家过忌日不烧点东西啊？不图个心理安慰吗？哎，去去去，拿块木料去。嗯，

0: 你们俩，
1: 我被发现了，是手表给我掉的。我们在一起了，
0: 第一天我就发现了。
2: 哎，我一开始真的没有这种想法的，就觉得他是学生，想
0: 我不听，不用跟我说，我不听。
3: 哎，你听我说，我听了你没劲。
4: 蛋糕
5: 啊，谢谢，
2: 谢谢。
4: 二姨，二姨你来了，我还怕你找不到呢。
6: 子秋啊，长大了，还长得这么好，真好，真好。
4: 二姨你怎么了？见到外甥不应该高兴吗？
6: 高兴，高兴。
4: 那咱们上楼坐吧。
6: 哎，
4: 二姨你进来。
6: 不影响你做生意。
4: 不影响。这儿之前就是家咖啡店，我就是把它盘下来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刚适应一个月，生意还可以。啊，对，二姨，
6: 啊，
4: 你尝尝，这都是我自己做的蛋糕，看看味道怎么样。
6: 你自己做的？挺好，挺甜的。你开这么一家店，得不少钱吧？
4: 啊，还行吧，租金加上装修什么的，大概几十万吧。
6: 几十万啊！
4: 啊，
6: 二姨，看你现在这么有出息，打心底里替你高兴。
7: 二姨是个没本事的人，你小的时候。把你送给别人家养，实在是没有办法，你是真是对不住。
4: 二姨，你怎么又说这种事儿？我跟着我爸好着呢，从小一点委屈都没受。
6: 你爸呀，是真心为你好。虽然说你认回了赵华光，但是咱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以后啊，好好孝敬你爸。
4: 我知道，我知道。
6: 子秋啊，这次
4: 喂，爸。啊，现在我二姨在我店里坐着呢。行，我们这就过来啊。
8: 哎呦，来了，快进来，就差一个汤了。
9: 海强哥，哎，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8: 没有，这店里有大厨呢。哎，子秋。那个刚才小坚来电话说他带回来好多东西，你下楼接接他去
4: 啊。行，对啊，这是二姨给咱带的牙的。
8: 哎呦，你看看这事，
4: 先下去吧。
8: 你去吧，啊，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沉的东西，你说。
9: 嗨，这不是家里吃饲料的那些，我让六宝啊特意去山上捡的野鸭蛋，香着呢。
8: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这，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进。哎，哎呦。
10: 再有个十来分钟，饭就好了。我就不沏茶了，来，先喝点水啊。

0: 子秋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知道自己找事儿去做。是啊，不过这孩子那么早懂事儿啊，也不好，跟着大人受罪。
1: 还不是怪我那姐。
0: 哎，这贺梅，这一直就没跟你们联系是吗？
1: 没有，他走的时候啊，来了封信，说，让咱们就当他死了。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就算在外边过得不好，他找根绳吊死，也不好意思过来找咱们。
0: 哎呀，别这么想啊！树挪死，人挪活，估计活得好好的。
1: 嗨，咱老提他干什么呀？子秋听着了。 太不高兴了啊！对，不提。海潮哥，啊，你真的别怪子秋。
0: 哎呦，这怎么又扯到子秋身上了呢？
1: 这子秋啊，高中一毕业就跟着赵华光走了，那纯粹是为了学习。你说，人走了又回来，说明这孩子呀有良心。那句话说的对，谁养的跟谁亲。
0: 那是。
1: 话说回来，这子秋能出国留学，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这赵华光怎么着也是子秋的亲生父亲，这多一个爸爸疼，也没什么不好。海少哥，你真是个好人。多亏当初啊，我们家没本事。
0: 哎呦，你说这个呢，真是。 这谁还老找之前的坎儿绊自己？不提了啊，不提了。那个，最近家里怎么样啊？哟，这怎么出事儿了？
1: 海少哥，孩子他爸3月份查出了胃癌。
2: 上个月在府医做了手术，想说就要化疗了。
0: 哎呦，这么大事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这
2: 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哎呀，不瞒你说，海少哥，我这次过来找子秋，除了是想看看他，我想管子秋借点钱，家里能借钱的亲戚我都借遍了。
0: 现在借钱借的，他们见着我都躲着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事儿已经跟子秋说了。
2: 我诚不敢罪。
0: 好，没说，没说就好。哎呀，这子秋回来创业也不容易，这到处是用钱的地方，啊，你也别急啊。这么着，我这还有点闲钱，你需要多少？你跟我说。
3: 不行，海超哥。
0: 哎呦，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这是救命的事儿，你就说多少？要不，方便吗？
2: 干不行，少一点也行。
3: 没事儿，我去梳理财。爸，你就甭管了，我有钱。
0: 哎呦，你有什么钱呢？你这刚回来创业，
3: 没事儿。
2: 子秋。
4: 二姨实在是没办法。嗨，
3: 二姨，你说什么呢？没事儿啊。哦，对了，那个姨父什么时候来化疗啊？
4: 肠胃都已经预约好了，下周化疗。
3: 啊，行，到时候我去看看他，照顾他。
4: 我也可以帮忙的，二姨，您跟我也不用客气。谢谢小尖尖啊，
3: 孩子真好。哎，随我吧。随什么你妈呀？阿姨长多漂亮。
4: 所以我随他呀，我多也很漂亮啊！
3: 你也很漂亮，
4: 那爸，
3: 你说，
4: 爸，我说二姨我还可以，
3: 赶紧换鞋去，赶紧的，马上吃饭啊！

0: 折。
1: 服务项目，请输入金额。请稍后，谢谢使用，请取回您的卡。
2: 先生您好，您请坐。您要办什么业务呢？
3: 我要取钱。
2: 好。
4: 阿姨，啊，我给姨父拿了点那个蜂王浆，还有蛋白粉，到时候给他补补营养。还有这个钱我放这袋子里，啊，你提着吧。
5: 谢谢子秋啊。
4: 没事。
5: 这是2万块钱的借条，二姨给你写好了，你收着。
4: 阿姨不用这借条。
5: 家里那窝鸭子出笼了之后就没那么紧张了，到时候二姨啊，尽快把钱还给你。
4: 那行，二姨，到时候你就把这2万块钱一分不少的还我就行了，啊。
5: 哎。
4: 那车到了，阿姨，到时候姨父过来化疗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去看他。啊，
5: 没事吧？
4: 没事，我看一看。

0: 生活对于有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1: 这两天活动结束了，店里的客流量下降是很正常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不要松懈，来吧，加油加油加油！好，解散。
2: 哎，老大，我们今天刚开了工资，准备一起去吃饭唱歌，你也来吧。
1: 我今天就不去了，那个我一会儿有事儿陪我妹啊，你们去玩吧。
3: 我怎么就没有老大这样的哥哥呢？
2: 咱们老大是没空，这你都没看出来？
3: 我看出来了呀。
2: 你懂人吗？老大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老大是养子。
3: 你别瞎说。

0: 是不是你爸生病了？不是，是林和平跟你讲，不让你回来的。可是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怎么？
1: 也不知道这凌霄怎么跟他妈说的。
2: 就是。
0: 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
1: 打了，打不通，打了好几遍。

0: 我把那伙食费啊退给你，收了您到隔壁层办去吧。
1: 哎呀，大哥，我在这儿，我向你道歉，我说错了，我马上给你打听。
0: 包道去吧。
1: 哎。

0: 你先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2: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3: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4: 大老死。
1: 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法去。
6: 离不开一份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7: 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您，
9: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一定看管好孩子啊。
1: 嗯，
0: 我们来接电话。
1: 好，我们来接电话。
0: 好，
1: 嗯，
0: 这个这是零，
2: 那说话，跟
0: 对，
2: 我说话我也听不太清楚，
0: 是，
2: 但是这是他是委托
0: 一个
2: 我的，
0: 是外
2: 喂，
0: 地口音，另外他语速特别快，
2: 对，他说话也特别急，他这人性格也比较急躁，这不说话也那个就，谁到了你说也是。然后我就说具体啥情况吧，他委
0: 对。
2: 托我把这房子给他卖了，卖去吧，房主生气就接就来气了，就转身就走了，你知道吗？他也没有根本沟通，也没说啥，完就是打电话就开始就说点用不着打电话就反正骂我来的，你知道吗？骂我说你这人咱有事儿咱就解决事儿，我说你没有必要去骂人，你知道不？发微信骂我，打电话骂我，骂人，你说没有他这样式的，你说我都录音了都，哎呀太气人了这。完后期了，你说这事儿完，我跟客户也商量完了，他说你可以要他电话，我他不给他那个微信给他拉黑了、屏蔽了、拉黑删了，给他电话给他屏蔽了吗？完回头我给这客户房主打电话，房主也给我屏蔽。
0: 起见，今天呢一定要接听您的电话。事实上，昨天如果仅仅通过对方那么一讲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对方那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啊跟我们讲说，这个中介方扣留了出啊。昨天呢，首先这个诉求就从这儿说起的。第一，说这个中介呀扣了他的这个应得的。房屋购房定金，这是一。第二呢，没拿到定金之前就把这个定金的收定金的这个写了一张谁谁谁的定金多少钱，这是合规的，也是合法的。要不然你
2: 啊，
0: 说
2: 是。
0: 对不对？人家房主没收到定金，完了然后你让人家写这个收据，他心里当然不满意了。你这个
2: 他
0: 走
2: 不
0: 到
2: 满
0: 哪
2: 意，
0: 儿
2: 他
0: 的，
2: 现在
0: 对不对？
2: 他钱也给他了。
0: 那是后来的事儿，不是吗？最初不是没得到这个，这个错了更正过来就不要紧，尤其是记忆方面存在的这个疏漏啊差异不要紧，这个只要是物业差在哪里，就咱们就这都好办了。那么接下来呀，这个电话是不是购房者的？
2: 是房主三方坐那嘎达把这事儿得唠明白，因为中间有很多事儿呢，还一是也就是说。

0: 可以跟他不计较的，就是天然气的东西，你知道不？这都可以不计较。他在后期吧，他这个是人家就是。
1: 买房者问清所有事情的原委，把这个事情弄清之后，这个房成交吗？如果成交，继续的话，好，双方再把这个后续的
0: 不能要求说
1: 在
0: 这，
1: 你中介
0: 咱
1: 这
0: 不能
1: 方。
0: 说这给的就给的。人说你房主跟中介方在三方坐着啊，咱把这情况咱说清楚了，你知道不？我把钱是挣多钱，那个我现在也那也这改水管现在也有费用，他把自来水管给人改了，改完了以后就不人家就要求他改。
1: 好了，有一个欠条900多元钱的，
0: 对。
1: 双方都愿意把这个钱，可以那个交给您，返还给您，这个没有问题的。但
0: 哦，
1: 是这是一啊，但是第二点，人家说了，那个你那房子啊，自来水管线，特别是水房人，你懂不懂？这不是赶大集呢，你在老家那边，你什么那？
0: 不是那什么，他现在捏造事实的心，他现在不
1: 你可以，如
0: 他现
1: 果
0: 在捏
1: 是
0: 造
1: 对，
0: 帽子，他
1: 你
0: 现
1: 听
0: 在。
1: 我跟你讲啊，如果对方捏造事实，你可以指出来，但是你不能在这儿骂人，这是一个直播。你别给河北人丢脸在这儿啊！我们好心好意给你帮你解决问题，你怎么老是这样的你？什么层次？什么素质你呀、啊？不可理喻。佟女士，这个事儿这样啊。您在听吗？第二呢，说
0: 不
1: 到
0: 是
1: 那
0: 我
1: 个，
0: 提的，人家一客户，人家
1: 第二，
0: 他说跟人说有天
1: 你
0: 然气，
1: 听我讲，
0: 现在是没有，知道不？完，那人家需要入户，不得需要费用吗？
1: 需要什么费用？那啊，重新安装
0: 天
1: 那
0: 然气
1: 个，
0: 入户啥的，得后期安装的，这入户得需要费用的，
1: 后期安装
0: 不
1: 也
0: 像
1: 不
0: 人家，
1: 需要费用。
0: 不像人。
1: 请他们那小区啊，是物业代收的，就请物业来看。是自来水公司自己收取的，那么请他们的人员上门来看就是了。这问题好
0: 人来
1: 解决，
0: 看了，
1: 嗯。
0: 人家来看了，人家那个自来水要罚，就是那个买房那个购房者啊，要买
1: 嗯，
0: 房，
1: 拉黑了，对吧？
0: 我打不过去，
1: 你这
0: 我
1: 样，
0: 打不过去，
1: 你这样，
0: 但是我也跟他沟通不了
1: 你
0: 啊，
1: 听
0: 那
1: 我
0: 那
1: 给你
0: 当
1: 讲，
0: 时骂
1: 你
0: 人
1: 听我跟你
0: 家，
1: 讲，处理这个事儿极其简单，不能在这儿多说一句，否则的有辱咱们的智商的。你换一个电话，座机、手机都行，打他那个号，不就打通了吗？
0: 他张嘴就骂人，我都跟他沟通不了。
1: 沟通不，
0: 我都在跟客户沟通，就早上你给我打完电话，我跟客户也说了，你客户说我钱我可以给的，但是我就想见房主，我跟房主坐下来，咱这把话得一是一，二是二的说清楚
1: 你
0: 了呀。
1: 帮助这个买房人，你们一道向对方这个房主啊，做出郑重其事的这个要求，主道理的事情，你没理，
0: 不是，
1: 你还这样完
0: 你
1: 了，
0: 说
1: 还
0: 这是当
1: 有理没
0: 在
1: 理，
0: 现
1: 你
0: 在
1: 这样
0: 在任
1: 骂
0: 何一个
1: 人
0: 平
1: 就不
0: 台上，
1: 妥
0: 他都
1: 啊。
0: 是这样式的。你说他私下他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得给我骂啥样？
1: 所以呢，那个咱们也不多讲了啊，佟女士，这个事儿呢，我们的态度，包括这个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意见，都说出来了。

0: 所以说，中国执法局他们就没有就是任何的这个拆除或者什么的行为。后来据那个了解呢，就是这个一楼的住户在短时间，应该是在1周左右时间之内吧，就把自己家的那个一楼的阳台整个也给拆掉了，之后就形成现在这个状况。听完了咱们那个综合执法局的情况以后呢，我又分别那个和这个咱们太和区的这个新民街道和住建局呢，又分别联系了。了解到的情况之后呢，就是现在两家呢都是在等待着这个李女士，因为李女士需要就是到咱们街道去，然后街道呢再去和咱们住建部门来联合来处理这个事儿，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李女士，您听清了吗？
2: 啊，我听清了。
1: 那么就是按照部门之间的分工啊，两个单位，住建和城市综合执法部门，这两个单位针对一些事情是有分工的，而且已经这也是明确下来的。简单的理解就是，楼房主体以外的部分进行私搭乱建的，举例说啊，往外扩的这个事情呢，由城管来负责处理。楼房内部，你说你拆了，就是原来几周前我们触及到的那个有几起啊，诉求同样的事儿，都是把那个承重墙给拆了，拆了局部或者拆了全部的，等等，但凡在楼体内部给人家私拆乱改的，这个由住建部门来负责处理，听清了吧？
2: 啊，听清
1: 然
2: 了。
1: 后呢，刚才我们冯波也给您做回应了，您所在的这个社区也好，刚才说这个街道也好，上面的新民街道，正常呢，您可以向哪离哪儿近，离社区近你就到社区，离街道近就到街道，说明情况，然后呢，按照他们的办事流程。由街道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住建部门，住建部门呢这个时候可以再到现场，针对这实际情况做出这个处理的意见。什么叫实际情况呢？楼下阳台这个三面的墙体拆掉之后，刚才我说了这个配重出现变化，然后呢会不会对楼的主体，包括上边的这个，您看您。您说二楼自家的这个墙壁出现裂痕，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么得由他们或者他们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做出评估，最终根据这个拿出处理意见。这个办事的流程就是这样。如果您听清了的话，下周呢方便的时候可以就近到所在的社区或者街道去申诉这个情况，然后请他们。联系住建部门做出处理，好吧？
2: 好，
1: 那就这样。
2: 好，那谢谢你，主持人，都麻烦你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好的，再会，
2: 再会。
3: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
6: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我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我反映一下，咱那个附属医院对个那个有个3个1和121的没有板凳，那个终点站那嘎子。那我看那帮老爷老太太都坐在马路牙子等公交，我看着挺干啥的，是不是跟？是归哪归公交公司管呢？归哪管？跟人连的，给那个安个凳儿。
2: 安个凳儿，
1: 啊，
2: 安个啥凳儿？安个座椅，方便
1: 对，
2: 座
1: 安个
2: 椅，
1: 座椅，就
2: 在什
1: 早
2: 么
1: 先
2: 地？
1: 我看
2: 哎，
1: 见别的站点都
2: 这
1: 有，有的
2: 个，这是您贵姓啊？
1: 我姓李。
2: 李先生，我问问，附属医院对哪个面儿？是路东还
1: 就
2: 是路
1: 是
2: 南？
1: 路南那个
2: 路南。
1: 大
2: 啊，
1: 门，南大门，路南那个，
2: 北京路附属医院路南，对吧？这
1: 对，
2: 个公交站点儿需
1: 幺二
2: 要，
1: 幺和那个3个1的站点儿那啥。
2: 几个幺、8个幺、几个幺，不管了。您这个建议或者说这个呼吁啊，格外有分量。因为什么呢？你不用多说，咱们就能理解。说这个从附属第一医院呢出来的，
1: 都属于
2: 患
1: 都
2: 者多。
1: 病人，
2: 患者多，家属，陪护的等等吧。总之，从
1: 对。
2: 那儿出来的这个，非健康人或者这就是这样，需要照顾的人特别多。咱们这么说吧，然后呢，这里边可能还有很多老年人，在医院里边折腾来折腾去的，然后
1: 够
2: 出
1: 麻
2: 来
1: 烦。
2: 等车回家的过程中啊，需要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把这个候车站点啊，给他搞一排这个。方便的那样的条椅，就是这个，你管它是什么，就
1: 我看哪站点都有，
2: 是吗？我忽略这个了，平时顾及不到啊。但是呢，去一些外地的城市，这个有认知有印象。北京的那个公交站那个候车区都是这样的，两个那个广告牌那个灯箱之间有那么能坐2到3个人的这个。这个小小连接的那儿简易的
1: 有
2: 凳儿，
1: 凉亭让人家都。
2: 就是这个条椅，就是或者条凳儿，总之能让乘客方便的休息一会儿，休息片刻，合情合理的建议啊，而且体现着这一种对大家的对这个城市文明进程的一种呼吁。我们支持并接受您的这个呼吁，很快就会帮助您跟公交部门进行沟通，反馈大家的这个建议啊。好市民，我们替这些需要关照的，患者及其家属向您表示谢意啊，李先生，谢谢您，
1: 不客气，
2: 祝您一切愉快，好，再会，
1: 再见。
2: 哎呀，这个事儿多好啊，其实暖人心呐，这个呼吁太好了，我们希望当这个情况呢，结束之后啊，那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尽早呢传递给公交方面。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呢，花一点钱吧。这个钱呢，自己出啊，从这个城市建设经费当中出啊，或者从这个广告的赞助商当中出啊，都可以。岗亭呢也丰富起来了，就是这个候车亭啊，让它的服务功能延展了一下。然后呢，对于这个有需求的乘客来说，它得到了方便，对吧？好，
0: 好，
2: 再
0: 您
2: 来
0: 继
2: 接这
0: 续
2: 个
0: 来
2: 电
0: 接听
2: 话。
0: 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们这大会，他说中间给事儿，完说6月份给事儿，说那个有个结果，到现在也没有结果，都找了都10多年、20年了，恨不得有，这帮人找的都，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没有，都找死，找这么多天也不给解决这个房子
2: 先
3: 问题。
2: 别笑，先别笑。那个，把这个事情的这关键词说出来，有什么信儿？鸡毛
3: 我们
2: 信
3: 家
2: 和
3: 这
2: 什么
3: 是
2: 信？
3: 那
2: 你
3: 个
2: 啊？
3: 棉织厂的住宅，
2: 什么厂？
3: 棉织厂，
2: 棉织厂
3: 对，
2: 在哪里？
3: 在北美家院附近。
2: 松柏路东端是吧？
3: 对，
2: 北美家院附近。啊，
3: 就
2: 在哪？
3: 是大伙儿都找挺长时间了，完总那不完总推，完说6月底有信儿，完到现在还
0: 找
3: 没有
0: 什
3: 信
0: 么
3: 儿，也
0: 事
3: 不知
0: 儿
3: 道咋回事。
2: 啊？对呀，我们晶晶刚才问您要找什么事儿啊？
3: 就是这房子的事儿啊，这楼房子应该给动迁呢。他说给信儿，他说给解决，完到现在才不给解决。
2: 房子漏雨漏水是吧？
3: 对呀、啊，漏水呀、啊，都没人住，住不了。冬天晚上全裂了，那水管子，夏天晚上发热。我们那屋是从一，我们是一楼，从四楼往下溜到
2: 您想反映
3: 的发毛了啊？
2: 趁着我们下一个电话没进来之前，咱再聊两分钟啊。您想反映什么问题？是给这房屋维修啊，还是？
3: 给他们解决呀、啊！你管咋地？
2: 解决什么问题？
3: 要不然没法住啊！
2: 啊，解决什么问题？把他说清。
3: 解决这房子的问题呀、
2: 啊！房子什么？是缺水缺电，还是需要这个？
3: 住不了人了、啊，是水管子都冻坏了，根本都不能住了。
2: 换水管儿是那意思吧？
3: 就是我，他不说给我们处理这房子吗？还没处理，给解决吗？那也没解决呀。走的时候，上面是这么说的，没问题，政府。
2: 大致情况就是把这个老化的公共设施改造一下，是吧？
3: 是啊，要不然你就给我们的房子给处理了。
2: 处理了是指什么？给它拆掉，重新来，拆迁改造是吧？
3: 对呀、
2: 啊。哎，你有可能我早就知道了，我就让您把这话说出来，你还不说？
3: 啊、对对对，
2: 你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你把它说清楚。就现在呢，想问问临河区的住建部门或者规划部门，对这个棉织厂的住宅，在刚才说到什么，就松柏路东端那个北美家院
3: 对对
2: 是吧？
3: 北美跟前啊，
2: 在它附近的这个棉织厂的住宅，这个住宅楼，
3: 对，
2: 多少号楼？您说一下呢？
3: 那是多少楼？我也不知道多少号，没有号，好像就是住宅。他那现在都给围上了，墙都给围个大板子。
2: 你不是房主是吧？
3: 是房主，但是多少楼？多少楼？六十三号、六十二号，我记不住了。
2: 好了，那就是棉织厂住宅，我们一说他们会知道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好，现在都围上了，那就说这个已经作为这个危房了。
3: 他本来就是危房了。
2: 好吧、
3: 那个。
2: 好，那就问问下一步怎么来处置这个房子、啊、是吧？
3: 应该给我们解决，挺长时间了，都多少年了？
2: 明白了，好。
3: 啊。
2: 渐渐的给你时间才能把这话说明白，你何不在电话接通的时候就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3: 啊，我不会说这玩意儿，太大了。
2: 好吧，好吧，好吧，那个我们大致都明白了。然后呢，我们帮您问，帮您打听，帮您问，然后呢给您做反馈啊。
3: 好的，谢谢啊。
2: 再会，好，
3: 啊，再会。
2: 哎呀，这是又一个问这个老旧房屋的是吧？
0: 嗯，
2: 欠人一段广告呢，对吧，晶晶？
0: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独生子女那个田地事儿。
0: 您具体说一下。

0: 下。
1: 我是98年在我们单位买断了，买断是锦州饮食城，完了2004年我办退休了，办退休当时吧没有独生子女费，完了定现在吧也没得到这钱，完现在那个我现在住的是高新区那个陵南社区，完了我上他打听的，他说的。我在临河区那个劳动局退的，说的你这得归劳动局管。完，现在劳动局说你现在在南边，你不然那个临河区说你现在在南边那个高新区住，你上那高新区找去。你说就来回推。
0: 您呢？刚才提到了，
1: 啊？啊？
0: 98年，原企业跟您进行了这个
1: 买
0: 劳
1: 断。
0: 动关系的买断处理，
1: 啊，对。
0: 买断最终呢，您就变成社会人了，形成两不管的这个情况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2004年是吧？
1: 啊，
0: 办理
1: 退
0: 了
1: 休，
0: 退休手续。
1: 嗯，
0: 退休的时候，事实上你是跟原单位办的退休手续吗？
1: 退休时就跟那个临河区劳动局啊办
0: 对
1: 的，
0: 呀，因为你企业已经买断了，你只不
1: 对，
0: 过就
1: 就
0: 是
1: 买
0: 到
1: 断
0: 龄
1: 了，
0: 退休办手续，对不对？
1: 对
0: 所
1: 对。
0: 以呢，按照我们的理解呀，应该到所在的社区，向社区去申报。这
1: 申
0: 个。
1: 报，我现在在那个陵南，就是高新区。高新区说你这属于在临河区那个退的，所以你得找
0: 不
1: 临
0: 不，
1: 河区。
0: 您告诉他，你说我是企业买断人员，
1: 我是跟他说了，
0: 嗯，
1: 他说你买断了，但是你这个不属于这边的，所以你还得上劳动局，上那个临河区。你说的这来回推。
0: 那临河区呢？临河
1: 对。
0: 区这个劳动局
1: 对，
0: 吧，现在那个人社局，他们的态度呢？
1: 临河区那块我没找，我就找的那啥玩意儿的，那个卫健委，我跟卫健
0: 不
1: 委
0: 要
1: 说
0: 紧，
1: 的，完了
0: 嗯，
1: 卫健委说那个啥玩意儿
0: 好
1: 的，
0: 吧，这样，女士，这个事儿啊，别放在心上，2000块钱不多，然后呢，
1: 是。
0: 容我们一个空，这节目结束了，下周一我们专门回应你，好不好？
1: 那行，
0: 哎，好，再会，
1: 那好，谢谢啊，好，
2: 那由于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

0: 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

0: 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馆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馆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虽然不大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也都是高频事项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可以办理驾证自证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业务的查询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可以办理临时身份证明违法处理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既耽误时间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就想把这个服务送到他们身边于是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0: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去增设的服务因为我们对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0: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簿是吗？
2: 是的
0: 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2: 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也留下自己

0: 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0: 的。是
1: 的，
0: 是
1: 的，
0: 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你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哦，您是哪儿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不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
1: 是
3: 啊。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啊，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啊。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

0: 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1: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0: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1: 还好，还好。
2: 还好啊。
0: 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3: 是的，小宋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宋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
0: 对
3: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0: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0: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3: 是是，真是，这是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宋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她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0: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3: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0: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3: 有的时候我们也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啊，口碑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啊，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0: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
3: 事儿。主动宣传的。
0: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3: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0: 对呀。
3: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0: 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护坡建设、内源污染治理、重塑健康，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
1: 像平常呢，咱们这个天气冷啊热呀、啊、我就觉着咱们训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为啥要挑这样的天气来训练呢？
2: 因为当灾情来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
3: 填通道堆放那个杂物。
4: 朝暮坚守初心不改，从清晨立兵强技能

0: 精细备勤守防线，再到深耕基层普及安全知识，便是消防人员一年四季的工作日常。一身蔚蓝戎装，扛起责任式
1: 突破，迈上新台阶。7月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税务局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
2: 严格执行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量化各类涉税违法处罚标准，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常态化公示执法主体、流程、办税清单等内容，动态更新非正常户认定、欠税公告等关键信息，聚焦
1: 矢志不渝，用心用情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3: 2023年，我创新打造铭记传承辽沈战役红色故事系列课思政课程，常态化开展公益党课、献地微党课、管校协同思政课等各类宣讲，截至
1: 共产党员的模范标杆。

0: 实现从传统入企检查向线上精准监管的转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升行业监管效能。
1: 葫芦岛市交通运输局依托危货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平台，创新推出零入企无感式监管平台，自动预警企业安全隐患。
2: 我们将优化危货运输数字监管平台，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智能预警，细化信用分级监管，丰富线上安全教育内容，强化数据核验，实际推进无感监管，精简线上整改流程。
3: 要素保障合规护航六大举措，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激发双塔工业经济内生动力。
0: 近日，锦州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成城区低洼路。
4: 今天上午8时，接到上级指示，我部门出动铲车一辆，农宅车一辆，人员5人，到达968医院涝洼点值守。到达现场后，我们及时设立雨水警示塔。
5: 邮政品牌阵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是阜新核心文旅地标，汇聚水上乐园、田园观光、休闲游乐等多元业态。夏季游客流量大，市民打卡热度高，但长期缺乏专属文创、集邮纪念及特色配套服务。此次
6: 景爱好者倍感惊喜。如今的滩涂水质清澈，鱼虾贝类资源充沛，人为干扰大幅减少，舒适稳定的生存环境让斑海豹愿意将这里当作全年栖息家园。斑海豹对水体、滩涂、饵料环污染在渤海之滨。
0: 近日，奔跑吧少年葫芦岛市第8届中小学生软式棒垒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13支中小学生代表队、196名少年选手齐聚绿茵赛场，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进行。本月起，阜新站增开至大连北站高8093次始发列车，全程运行仅需2小时50分，进一步丰富了沿线旅客出行选择。
5: 对满足持续增长的大连方向旅游、求学出行需求，给旅客提供更多元的出行选择。

0: 限期消耗，确保不漏一处险情，扎实开展培训演练，分层分类进行全员培训，强化专业指导服务，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实操演练，严肃追责问责。王新伟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贯通策、报、防、抗、救、援全链条，把风险估计到最严重，把预案准备到最充分，把举送发布等情况汇报，看望慰问一线值班人员，勉励大家发扬优良作风，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控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切实做到反应迅速、调度有力。当日，许昆林还来到辽水集团调研，查看输供水工程
1: 是282亿，融资金额是149亿，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必须保障放款的节奏与标段的施工进度同步。农行是我们固定资产的银团牵头行，目前我们累计投放的前期贷款是25.65亿，解决了我们项目前期资金筹措的问题。
2: 覆盖种鸡饲养、鸡雏孵化、饲料生产、肉鸡养殖、屠宰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链条越长，对资金周转和衔接效率的要求就越高。农行辽宁省分行围绕我省特色产业制定了专属授信方案。
0: 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苏州博物馆，辽作精品展汇集岫岩玉雕、梅晶雕刻等百余件辽宁传统手工艺品，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辽玉风华展聚焦辽宁特色美。

0: 美食、城市文旅资源与民俗风情，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辽宁地域文化魅力。
1: 厂们进行展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呢，搭建两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和旅游的互通。
2: 活动现场，辽宁文旅和苏州文旅进行资源推荐。苏州企业没想到的是，不等他们上门求助，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难题逐一解决。今年四月，全新装配车间顺利投产。
3: 电力部门呢成立了专班，为我们企业进行了这个增容。交警部门也主动的问我们是否需要到我们厂
4: 互动。我们在调研中看到了两个突破，一是数字化带来的穿透式治理，比如一网通办，直接把办事标准透明化。
5: 对于保留的省级经开区实施年度体检并建立退出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园区提质增效。
0: 东北超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明晚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昨天中午，哈尔滨队抵达沈阳。
6: 第二次来的，
7: 降到138左右，坦库容量大约在450万。进一步的保证我们水库的安全。
8: 我现在是在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为了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
0: 充实公共消防安全基础。本台报道。六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六涨一降一平态势。其中，鸡蛋价格上涨21.2%，工业品价格同比上涨
9: 和谐相近。公谦宽容，力挺修身。李
10: 海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 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

0: 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7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本台消息。
1: 中央层面政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 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 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 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 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

0: 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话。 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1000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净化整。
1: 时间就是帮我们商户降低成本，这项改革真正的办到了我们商户的心坎里。
2: 依托业务优化经验，古塔区持续延伸服务触角，推出延时预约、异地通办。
3: 活动现场，来自非遗传承、医疗卫生、新闻传媒、商贸服务、高等教育、红色宣教一线的巾帼先进典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讲述奋斗故事，开启一场红色铸魂、科创赋能、非遗传运的沉浸式学习之旅。
0: 7月8号，由山西省工商联、辽宁省工商联联合主办的民营经济人士培训班在渤海大学正式开班。
3: 专题授课中，讲师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支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4: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
0: 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3: 活动中，参会人员走进第4军修党支部活动室，深入了解党建共建如何融入修干日常服务，增强修干归属感的实践经验。此次球员杨振瑞代表大连队镇守球门，自锦州市实验学校绿茵起步，他成功踏上职业赛场，手握教练裁判双重资质，开辟多元发展道路。虽然常年在外征战，却始终惦念家乡，立志用赛场经验。

0: 冒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担使命，今天让我们一同探寻锦州非遗老字号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全新活力。
2: 作为中华百年老字号，郭帮的讯息在坚守传承、创新发展中走出了。
3: 北镇猪蹄是驴山山水的馈赠，是辽西农耕文化的沉淀。它将山水底蕴融入烟火美食，让山水风光与人间烟火相得益彰，完美书写
4: 的手工艺传承。

0: 我们呢也是满族酿酒工艺的这个传承者。那道光酿舞从1801年的铜圣金烧锅，到解放之后的锦州灵川酒厂，再到1998年改制之后的道光酿舞集团，可以说一路的成长向
1: 前匠心，特色纹理主线，常态化推出非遗美食品鉴、非遗匠心研学、非遗技艺体验等精品非遗旅游线路，策划开展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同时，
2: 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
6: 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阴有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7: 啊，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用了很多时间，为了它这个偏重的外地口音，河北南部地区的应该是啊，语音识别啊，这个会耗费一定的这个心力时间上，耽误大家了。然后呢，最主要的，他
8: 晚上给我打电话，他说是水不对，不对的话，我说那不对，我说那我再问问那个。

0: 他说你要看需要多少钱，你就剩多少钱我就给你就完事儿，你知道不？因为毕竟你说有来的，你不剩那是没有，是吧？完了，这不就拉倒了吗？这房主就给我俩急眼了，就跟我要这钱。那跟我要这钱之后，这我也钱也没在我手，我也不能给他呀。我就跟客户们俩去沟通这事儿，是吧？我就给劝那个客户，我说家里有煤气，我说你这个能用你就先用呗，尽量能用你就用呗。我说那等啥事要需要安啥的，我说到时候煤气要是嘎了要不用不了，我说完再说啊。人家客户人家也没说不给这钱，自己自从我跟客户沟通也没说，他张嘴就骂人，你说没有他这样事儿的，你说我都录音了是吧？哎呀，太气人了！完后期了，你说这事儿完，我跟客户也商量完了，他说你可以要他电话，他不给他那个微信给他拉黑了、屏蔽了、拉黑删了，给他电话给他屏蔽了吗？然后回头我给这客户房主打电话，房主也给我屏蔽了，你知道吗？我也打不过去，我也找不着他。完，他这之前可能找了是一二找的那什么，就那个住建局，好像联合区住建局。完，住建局给我打过一回电话，也了解这个情况。完，我就说了说这情况了。那尤其我们店儿不是在古塔区吗？他说他把这个转到古塔区，完这就不了了之就完事儿了。
1: 哦，您是古塔区的这个注册地在古塔区，对吧？
0: 对，这儿也是古塔区。
1: 哦，那你看昨天对方跟我们说是联合区。
0: 房子在联合区，
1: 啊，他说联合区
0: 他
1: 鸿
0: 卖的
1: 运，
0: 房子是在那个联
1: 不，
0: 合区
1: 说
0: 老
1: 你
0: 板的
1: 们
0: 地
1: 这
0: 方。
1: 个房屋中介在联合区。
0: 对，房屋中介在这古塔区。
1: 对方昨天跟我们说的是临河区，所以呢，刚才我介绍的时候还说到，这个临河区鸿运房屋中介，你实际是在古塔区经营的，对
0: 对，我
1: 吧？
0: 们在古塔区。
1: 嗯，那这个谅解，这外地人他不了解情况，去讲
0: 对，这都无所谓，你知道吧？
1: 那
0: 这
1: 这
0: 都
1: 里
0: 无
1: 边
0: 所谓。
1: 呢，这个童女士啊，大致情况呢，我们为了客观起见，今天呢一定要接进您的电话。事实上，昨天如果仅仅通过对方那么一讲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对方那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啊跟我们讲说，这个中介方扣留了购房者的五千元的这个购房定金，这事儿存在吧？
0: 我没扣除啊，
1: 我说
0: 他就
1: 扣了，不是说扣除，就扣下了这个购房者的这个购房定金，存在这个吧？
0: 现在改他了。
1: 是现在给他了，就是当时因为这个事情，你们之间发生了纠纷，产生了矛盾，对吧？
0: 这是啥情况啊？
1: 嗯，
0: 因为签合同嘛，也客户肯定得要交定金的，不
1: 对
0: 交定金咋签合同啊？对不对
1: 的，
0: 呀？因为定金是交到我们店儿了。
1: 您没有把这个定金及时的给对方，给房主，对吧？
0: 那咋就没有及时呢？这正常的话都得交店儿啊，因为是他作为我们中介方作为中间人，你知道不？一手是托两家的，他是作为客户、房主、客户，我们中间把这钱交到我们店是最为安全的。你说如果把这定金如果要给房主的话，房主毕竟还是一个外地人嘛，对不对？咱这话他如果要是中间出现啥岔头，他不给人客户，要是如果要是不给人过户，中间这中介费是不是得需要那个定金需要我们去？给房客户啊，
1: 当然，因为彼此这个很多时候不见面，或者最初的时候是见不到面的，通过中介嘛，所以呢，一手托两家，作为这
0: 对
1: 个
0: 呀、啊，
1: 第三方
0: 他
1: 体现
0: 过完
1: 出。
0: 户以后，我这钱一分没差，连房产都没出去，直接就给他转回去了，这个没有啥毛病啊。
1: 那最初啊，昨天呢，首先这个诉求就从这儿说起的。第一，说这个中介呀，扣了他的这个应得的。房屋购房定金，这是一。第二呢，没拿到定金之前就把这个定金的收定金的这个写了一张条子吧，说
0: 合同，
1: 不合同之外的收定金，你不得给人打收条吗？就是这个说房
0: 对
1: 主
0: 啊，
1: 啊，受房者把这个定金收取的之后的这个收条收据，签了名，摁了手印，连同合同一并就交过去了。交给你们了，对吧？
0: 对啊。
1: 而他说那个时候他没拿到这个定金，
0: 定金不可能给他呀，那咋能给他呢？
1: 人家没拿到定金的时候，那你向人家要这个收取定金的收据，那合适吗？
0: 那你不得给人签定金合同吗？ 人家客户要收据啊。
1: 不，那。

0: 定金那不应该谁收谁给人家钱吗？
1: 他在我们这中介卖房，首先是不是得相信我们中介呀？我们中介只是给他做代为保管，也不是说不给他。
0: 说的对呀，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钱定金呢是你们收的，那人家房主说我没收到这笔钱，我让我就把这个写收据给他，还签字还摁手印啊，这个我们觉着并不妥。对吧？你收钱了，
1: 但
0: 你
1: 是我
0: 哪一
1: 人家
0: 方收的谁？
1: 人家客户给定金了，人首先肯定得要是要收据的，他这个收据他肯定得是他需要他去，钱是我们代他收的，肯定得需要他去摁
0: 你
1: 手印
0: 代他
1: 儿啊。
0: 收，你可以代他给人家对方，谁给你钱了，你给人家写一个这个收据，你可以写代你房主某某某收取谁谁谁的定金多少钱，这是合规的，也是合法的，要不然你
1: 啊，
0: 说。
1: 是。
0: 对不对？人家房主没收到定金，完了，然后你让人家写这个收据，他心里当然不满意了。你这个
1: 他
0: 走
1: 不
0: 到
1: 满
0: 哪
1: 意，
0: 儿
1: 他
0: 了，
1: 现在
0: 对不对？
1: 他钱也给他了。
0: 那是后来的事儿，不是吗？最初不是没得到这个吗？对吧？
1: 是，
0: 哎，
1: 他现在是啥意思？现在呀？
0: 所以呢，这是一件事儿。第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呢，因为刚才咱们讲了，对方呢这个有很浓重的口音。我们反复沟通确认，在这个房主和购房者，包括这个第三方中介方在内啊，来进行对房屋进行，一些陈欠费用是否有陈欠费用，物业费呀，这个燃气、水电费等等，了解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触及到任何水的问题，跟水务有关的事儿没有触及到，相反说到这个物业费，并且呢。说到了，你们去查的，查物业费欠了这个900多元钱，但最后呢弄清了是别人家欠的，并非这个房主所在的门牌号这户房子欠下的。
1: 啊，这是对对，是物业费，不是水费，不是物是物业费，对。
0: 如果是物业费，那您刚才说的不是水费吗？这
1: 物业
0: 个
1: 费，物业
0: 欠
1: 费
0: 多少
1: 是
0: 啊？
1: 中城物业，是我从那个就是盐铁园的嘎的物业给差15，给多算了。哎，那谁，那个美慧，
0: 那这个事儿
1: 美慧，
0: 啊，这样啊，这个
1: 那
0: 童
1: 个
0: 女士，
1: 他给的多查的是物业还是水费呀？物业。啊，那物业费是
0: 童
1: 物
0: 女
1: 业
0: 士，
1: 费，对，物
0: 那
1: 业费。
0: 这样啊，这个错了更正过来就不要紧，尤其是记忆方面存在的这个疏漏啊差异不要紧，这个只要是物业差在哪里，就咱们就这都好办了。那么接下来呀，这个电话是不是购房者的？
1: 是。
0: 我们对卖房的，我们来接一下啊。
1: 啊，可以。
0: 来，王先生，这售房者，喂，尾号4296，尾号4296，购房者王先生，售房者啊，那位河北的在锦的售房者。他怎么不回应呢？喂，手机尾号4296，您听到了吗？177，外地号啊，后边是一个外地区号，然后4296，我退回给这个电话编辑啊。童女士，这个事儿这样啊，
1: 啊，
0: 既然你们对一些事情啊，经过确认之后，有了各自这个认知，然后呢，目前焦点在哪里呢？对方说就差想要把这个900多块钱啊要回来，你们认同不？
1: 我跟客户也沟通了。第一是钱是在客户手呢，我跟客户也沟通了，客户也没说不给他这钱，但是他必须得见房主以后。有我中介方，还有房主三方坐那嘎达，把这事儿得唠明白。因为中间有很多事儿呢，还一是人家说可以跟他不计较的，就是天然气的东西，你知道不？这都可以不计较。他在后期吧，他这个是人家就是水自来水，人家上门去查，是他把人家就是不知道是他给改的，还是原房主改的，是他买房之前的先生改的，反正就人家自来水查说他把那个人家水表给改了。说他偷水，就是客户买房说偷水。

0: 这话
1: 给我
0: 谁
1: 打
0: 说
1: 电
0: 的？
1: 话了，人家给我打电话了，
0: 这个话谁
1: 说
0: 的？
1: 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把水表改了，抽水漏
0: 这个话
1: 也要
0: 谁说的，
1: 罚现
0: 女士啊？这话谁说的？
1: 客户给我打电话说的，
0: 就购房者说的，
1: 对，
0: 说原房主偷水，是吧？
1: 对，对，
0: 他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1: 水表改了，人家自来水上那查表，人家看在那工作人员去说他，说他的。
0: 如果是这样啊，
1: 客户说的，我这房是新买的，
0: 如果
1: 房门在这儿呢。
0: 你听我说，如果是这样，这个中介方你首当其冲啊，你去过问这个事情，要求原房主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就是受访者把这事儿说明白啊。
1: 对呀、啊，必须说明白了吧？因为人家从我手买房子，人家我得给人证明人家
0: 没错，
1: 他是新买的房子呀，
0: 对
1: 不对呀？对，
0: 没错，
1: 不是人家那个购房者买的。
0: 这个事情嘛，这个事情从购房者那个角度啊，我们没给人家打电话，因为跟人家涉及不到那儿。换句话说，作为这个房屋作为一种商品，哪怕现在就是二手房，那个二手房交易它也是一种商品，在商品购销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那么销售者一定要对他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里边还包括这个中介方，你也承担这个中介责任。所以呢，替买房者问清所有事情的原委，把这个事情弄清。
1: 今天上午你给我打完电话以后，我跟客户也沟通了，人客户吧，至始至终人家都没说不给他这个钱，你知道吧？他这也不照人面，你知道吧？打电话张嘴就骂人，他这个态度是太不好了，你知道吧？因为我都有录音的，你知道吧？我都说了，我说你那再骂我，我就报警了。我说男人没有你这样事儿的，我说我卖你，我帮你把人改完了，人跑这儿跑那儿，人家家客户跟我也挺不愿意。说这啥玩意儿？你说给我整这些，造成这些麻烦呢？整的我现在中间里外不是人，你知道吧？完了，我说那没办法，我说这谁也不想发生这事儿。我说既然发生了，我说得把这改回来，改回来呗。完了说的，人现在就找房主找不着，房主给我也拉黑了，你知道吧？又告住建局，告这儿告那儿的。
0: 多了，那个你那房子啊，自来水管线，特别是水表那个地方有问题，水务部门，说这个涉嫌呢这个盗取自来水，这个事儿。属实不？
1: 这我不知道。
0: 啊？
1: 这个
0: 你什么那？
1: 我不是那什么，他写在捏造事实，他写在过。
0: 你可以，如果是对，你听我跟你讲啊，如果对方捏造事实，你可以指出来，但是你不能在这儿骂人，这是一个直播的电视节目，听明白了吧？
1: 谁开始说是天然气没有改？
0: 我跟你讲，你听清了吗？燃气管线对方可以咨询，说你这个天然气管线改造没有，这是一方面。第二呢，说这是供应天然，
1: 检查都看到了，
0: 是否供应天然气了？你怎么又来了呢？你啊，你怎么又这样说话了呢？
1: 那是个燃气呢，就这情况。
0: 那这个不成为问题，那能怎么着？我刚才我跟你讲了，非个人能力所能左右得了的，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希望用上热值更高的清洁能源天然气。老人这个出差了，年轻人没在家等等，什么情况都有，没有赶上施工的，好嘛，二次重新再给你来一遍，并没有收取费用啊，并没有收取费用，这是
1: 一分钱费用没有，
0: 别计较那个什么一分钱两分钱，说没有费用就是房者联系这个受房者卖房子的房主，你把那个拉黑的名单再给他恢复到正常状态啊，把那号码给恢复过来，联系他。
1: 我现在我联系不到他，他给我也拉黑了。
0: 看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个
1: 就是话太讨厌了。说心里话，就像你，
0: 但是呢，
1: 你属于中间方。
0: 但是呢，
1: 你说的，你谁不来气呀？
0: 佟女士，但是呢、
1: 哎，
0: 话又说回来，干这行的。一手托两家，你不知道表明态度，绝不给他提供任何这样的服务。我们帮助人，帮助有道理的事情。你没理，
1: 不是，
0: 你还这样完了，还
1: 有
0: 理没理？你这样骂人就不妥。
1: 他都这样事儿的，你说他私下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得给我骂啥样？
0: 所以呢，那个咱们也不多讲了啊，佟女士，这个事儿呢，我们的态度。

0: 要就是那个在做这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也需要联合这个执法局。之后呢，我们又致电了咱们那个太和区的那个综合执法局。据太和区综合执法局给我回馈的信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情大概是在2023年的时候。
1: 听清了。
2: 嗯，那么就是按照部门之间的分工啊，两个单位，住建和城市综合执法部门，这两个单位针对一些事情是有分工的，而且已经这也是明确下来的。简单的理解就是，家的这个墙壁出现裂痕，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么得由他们或者他们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做出评估。最终根据这个拿出处理意见，这个办事的流程就是这样。如果您听清了的话，下。
3: 但是，受益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
2: 几个幺、八个幺、几个幺，不管了。您这个建议或者说这个呼吁啊，格外有分量。因为什么呢？不用多说，咱们就能理解。说这个从附属医第一医院呢出来的，
5: 都属于
2: 患
5: 都
2: 者多，
5: 病人，
2: 患
5: 对。
2: 者多，关照的患者及其家属向您表示谢意啊，李先生，谢谢您。
5: 不客气，
2: 祝您一切愉快，好，再会。
5: 再见。
2: 哎呀，这个事儿多好啊！其实暖人心呐。这个户，对呀，我们晶晶刚才问您要找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这房子的事儿啊，这楼房子应该给动迁的。他说给信儿，他说给解决，完到现在他不给解决。
2: 房子漏雨漏水是
1: 对
2: 吧？
1: 呀，漏水呀，都没人住，住不了。冬天晚上全裂了，那水管子。下天晚上放河，我们那屋是冲一。
2: 哎，这个住宅楼，
1: 对，
2: 多少号楼？您说一下呢？
1: 那是多少楼？我也不知道多少号，没有号好像，就是住宅。他那现在都给围上了，墙都给围个大板子，

0: 个陵南，就是高新区。高新区说你这属于在临河区那个退的，所以你得找临河区。
1: 你告诉他，你说我是企业买断人员。
0: 我是跟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你买断了，但是你这个不属于这边的，所以你还得。
2: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为守好群众钱袋子，朝阳市公安机关实行宣传防范与预警劝阻并重，同步推进，双向发力，联动各方力量，走进银行、商超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精准化反诈宣传，全力织密全域覆盖，
4: 耐心讲解用电缴费类的反诈知识，听完讲解一下就清楚了。
2: 线下宣传走深走实的同时，朝阳市公安局不断优化预警劝阻快速响应机制，依托反诈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推送风险预警指令。

0: 行业法律服务团，为泳装企业提供常态化法律服务。我们将以这次战略合作为起点，推动法律服务与泳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赢，为葫芦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
1: 节点。以生态保育优先，重点修复沙化坡地，保护原生乡土植被，大力发展酸枣经济。在西北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榆次镇和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林场建设科尔沁沙地前沿核心治理区。该区北临内蒙古奈米，全力推动县域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锦州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依乌驴山、山林、小凌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称
3: 那个等关键时段，就是我找找到岗位值守，严守野外会员，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4: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
5: 一记忆带入置景烟火，在展示售卖交流推广中，我们感受匠心魅力，传播传统文化，也用青春力量让非遗焕发时代活力。
6: 夜市创业实践为青年学子大
7: 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两栖动物能在不同的地方生存，其栖息范围非常广。科学家证明了，水蛇是鱼类和大多数水生两栖动物的狂热消费者。它们视力良好，嗅觉超群，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听力超群。它们动如脱兔，跳跃时的动作特征非常明显。它们会弓起后背，看着很像鱼的幼体做起了邻居，过起了相似的生活。这两种动物都是幼年在水下成长，成年后在地面栖息。蜻蜓是昆虫界的捕虫高手，它们的幼虫当然也是，但蜻蜓幼虫甚至技高一筹，是更可怕的捕猎者。它们的脚长有粘性吸盘，这让它们能够在木头、树枝和树叶上跳跃。这只中美洲两栖动物捕食的对象多种多样，包括野鼠和鸟类，但是就像电影里凶残的美食家一样，他特别青睐自己牲畜和大自然的馈赠，让人衣食无忧。游牧民离不开牲畜和大自然的馈赠，

0: 不过狼可能根本就没有到村子里去。寒风瑟瑟，等待中的人们更加难熬。入秋后，仅在这里，狼群就杀死了40头牲畜，人们苦不堪言。
1: 执行得很好，各种昆虫还有多种多样的两栖动物以及小型哺乳动物都是它的食物。一只。

生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

0: 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定信心、接续奋斗、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会议传达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守土尽责，靠前指挥，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为推行异地办理远程指导服务，工作人员通过线上视频、电话指引等方式协助异地群众线上填报材料，完成业务办理，大力推行审批结果邮寄送达服务，群众和企业无需二次到厅，在家即
0: 代表赠送书籍，倡导广大女性勤读善学，以知识赋能成长。参会妇女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把四字精神融入工作生活，立足本职岗位研讨，学习15/5民营经济新机遇、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等专题课程。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
3: 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互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4: 这场党课中心领导也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修干的关怀关心，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结合
0: 杨振瑞代表大连队镇守球门，自锦州市实验学校绿茵起步，他成功踏上职业赛场，手握教练裁判双重资质，开辟多元发展道路。虽然常年在外征战，却始终惦念家乡，立志用赛场经验助力。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非遗老字号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实体经济是区域振兴的坚实底气。立足东北全面振兴，锦州深耕文旅融合，激活本土产业。百年老字号以匠心传非遗，以创新树品牌，以实干担使命。今天让我们一同探寻锦州非遗老字号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全新活力。
1: 作为中华百年老字号，沟帮的勋熙在坚守传承创新发展中走出了怎样的特色之路？
2: 沟帮的勋熙呢，距今有120多年的历史。那从我们这个沟帮的勋熙做的第一只勋熙开始，我们一直保留着传统手工制作。它经过这个十几道工序，十几位这个中草药，用这个大火烧开，中火煮制，2个多小时之后呢，我们一直采用这个绵白糖熏制而成。在煮制和熏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的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沟帮的熏鸡呢，现在不单是我们一种传统的食品，也是我们北方人，甚至就是说北方的家人啊，在异地的，也可能是儿时的，或者是这些老人呢在外的这种情愫，一种回忆。
0: 百年熏鸡守的是匠心，留的是乡愁。沟帮子熏鸡，你坚守传承非遗技艺，用匠心留住锦州最质朴的城市烟火。
1: 我们的乡村振兴，
3: 我们呢这个企业现在吧是有那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对我们以后也是个动力。怎么这动力咋变成现实，就得啥扩大生产。政府
4: 对于企业来说，我们是非常的热爱啊，也觉着有担当，我们就需要把我们这个百年的企业，从1801年到现在已经有225年的文化和历史了。
5: 特色餐饮、文旅休闲等关联业态融合发展，充分依托线上文旅宣传矩阵，加大锦州非遗对外推介力度，推动锦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七月十号。
1: 资源保护区，该区地处让扬河流域沙化缓冲带，属县级重点生态资源保护区，土层浅薄，风沙季节性侵袭明显，原生灌草盖度不足，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红线密集分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重点建设南部锁边林带生作强作优蒙古真酸枣特色林草中药材产业，走出一条沙地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增益的绿色发展新路径，全力推动县域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锦州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依屋闾山，
2: 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3: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护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防火候鸟。
0: 连日来，朝阳市柳城夜市灯火璀璨，人气高涨，特色美食、潮流好物精彩纷呈，非遗手作摊位更是成为亮点，让大家在热闹的夜间消费中近距离感受传统。

雌蛙会把卵产在这里。在潮湿的哥斯达黎加雨林中，大部分蛙把卵产在叶片上。雌蛙虽然能从食物中获取毒素，但是草莓箭毒蛙体型较小，因此它每次只能产卵3到4枚。把蝌蚪运到树上悬挂的一株凤梨科植物后，它感觉安全多了。但是这附近没有食物，于是雌蛙产下未受精的卵。背上长满尖刺的刺猬是大胆的猎手，它会迅速吃光遇到的一切食物。又有哪些用毒高手？时间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雕饰出了优美的风景。

0: 他的腹部有一个喷丝头。悉尼漏斗网蜘蛛是网毫无动静，网颤动了，这是一个信号，
1: 为您倾情呈现。
2: 我正要给我的山地侏儒附属们称重，这很重要。如果他们的体重低于40克，这可能就熬不过这个冬季的。
0: 这个不可思议的三人组从此形影不离。
3: 弯嘴维尼米妮和萨西成了农。
0: 在流泪和祝福后，安娜继续忙碌着。但接下来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弯嘴又出人意料地回来了。
4: 当他回来时，我很高兴看到他去而复返，他很安全。
5: 弯嘴的举动很有意思。

0: 青阳一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
0: 而

0: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
0: 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呢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员。
0: 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0: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
0: 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

0: 绵根于南非西南边陲。山脉的高度超过1800米，年降雨量将近1米，因此这里的森林。好望角鹦鹉属于濒危物种，野生个体的数量不足1500只。不过勤联络感情，甚至寻找配偶的好机会。好望角鹦鹉对山核桃情有独钟，会导致肝部脂肪堆积，影响肝功能。而且它们黏糊的残渣还会粘在鹦鹉的喙部。但是这种纵晚天气转凉，鹦鹉该返回它们在山上的家园了。鹦鹉群再次聚集在山核桃园的上空，只有一只例外。这只雌性整天，而栖息地的丧失，当地农民的残杀，让好望角鹦鹉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如今，它们的野生数量已经不足1500只，这个种群的未来堪忧。这些西班牙渔民是最后的传统渔民，他们正要出海。与世界各地的渔民一样，他们也在担心未来可能会没有鱼可捕。如今，日本人购买的金枪鱼最多，全球捕获的金枪鱼几乎都被送到了这里。蓝鳍金枪鱼是世界上售价最高的鱼类之一。
1: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就是避免这个神奇的物种灭绝。
0: 尽管蓝鳍金枪鱼种群已经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了40多年，但是在过去半个时期，金枪鱼等顶级捕食者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蓝鳍金枪鱼的悲剧只是定位，小象还拿它来擦眼睛，抓取食物，甚至把水吸上来供自己饮用。但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简单，尤其是对小象。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鲜花是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之一，数量众多，各种各样的动物，有时候在植物和昆虫的共同进化过程中，为了吸引一种昆虫的雄性，植物会模仿这种昆虫的雌性，兰花就是用这种。许多动物无法吃花粉，但是蜜蜂会在蜂箱里创造烹饪奇迹，它们把花粉储藏在巢房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唾液，最后关闭巢房，让唾液中的金雀花盛开了，甜美而浓郁的香气飘满山林。在吃了一个冬天没什么营养而又数量有限的食物后，不在小动物身上，跟随小动物走南闯北，通过外表和气味，植物告诉动物们这里有美味。在这里，花朵的形状也适应了每一种传粉者，比如有甲虫或蜜蜂传粉的花朵必须湿，但随着野生动物数量的持续减少，打猎已被明令禁止，甚至大象的数量也在减少。努力工作的大象常被村民看成家人，就像是韩国人看待自己的牛。这就是多年来当地男女工作职责的分配情况。

0: 全家人赶在日落前聚到一起，茅草屋里放置了一些简单的家庭生活用具。两层被一道角质层分隔开来的细胞构成，水螅长着管状的身体，身体的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
1: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反应。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
2: 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那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的
3: 开幕式
1: 是吧？
3: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
1: 可以加好多种
3: 烧烤加经济，
4: 好多种
3: 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
1: 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3: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让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这都在拿出

0: 绍，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1: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0: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潮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自然界中那些危险生物的生存绝技。危险来临时，喷雾甲虫又会使出怎样的本领？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奇特生物之间的亲密互动，以及一只威猛猎犬与一只长鼻浣熊之间的动人情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澳大利亚的国鸟鸸鹋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中美洲国家。这个弹丸小国拥有一片历史悠久的热带雨林。别看哥斯达黎加的面积只有韩国的一半，它的热带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却比非洲多得多。

居高不下的降雨量是这片沃土生机盎然的关键。得益于频繁的降雨，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郁郁葱葱。没有什么比闷热潮湿的环境更适合两栖动物生活了，比如这种奇特的蛙。这种蛙没有脚蹼，湿度如此之大，蛙离了水也能存活。这种蛙主要生活在树上，作为树栖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腿，适合攀爬。红眼树蛙在哥斯达黎加很常见，它长着超大的红眼睛。这种玻璃蛙有着透明的皮肤，它绿色的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斑驳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洒到地面，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绿色的植被，

这只蛙似乎穿了一件红色连帽衫和蓝色牛仔裤。它红色的身体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在哥斯达黎加，它叫牛仔裤蛙。它为何能拥有如此炫目的色彩呢？雨林中到处潜伏着捕食者，他们永远在寻找一得手的目标。

草莓箭毒蛙虽然体型娇小，但是极为显眼。大部分蛙都用伪装色来隐藏自己，以免被捕食者发现。

尽管身着耀眼的红衣，草莓见毒蛙仍然毫不畏惧地在雨林里爬行。他甚至摆出各种姿态，吸引其他动物的注意。这种蛙为什么要选择如此艳丽的红色呢？

蛇退缩了，并逃之夭夭。这只小小的蛙到底做了什么？被咬中时，草莓见毒蛙发起了反击。在体验过草莓见毒蛙的毒性后，蛇不会再对这个物种下手。如此一来，其他草莓见毒蛙比以往更安全了。

0: 为大一些的动物提供主食。亚洲射炮步甲在地面上寻找死去的昆虫或动物，保持森林的清洁。这个小湿度，并且气味极其难闻，加上这种生化武器可以重复使用，有这样强大的防身技巧，捕食者往往会对它退避三舍。
1: 多像两只袖珍恐龙，来喝呀。前几天我才开始教伊迪和伊莱怎么自己吃饭喝水，十三已经变成了亮粉色，亮粉色的腿，亮粉色的喙，这说明他进入了繁殖期。伙计们，我仿佛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0: 你真为孤僻，独来独往的长鼻浣熊成了莫逆之交，一段永恒的友谊就此诞生。
2: 啊，真有意思，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0: 但其实这无关紧要，他们凭借着自己强壮的双腿，可以去往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要知道，澳大利亚的国徽上

0: 当时外婆已经陷下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辛苦了你了，我的妹妹。
4: 没爪子。
5: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
7: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8: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
9: 期待您的参与。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
1: 发展可持续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其他事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古塔区聚焦便民利企，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再造办事流程，升级暖心服务，强
2: 支持到厅在家即可收到办件。
1: 据统计，古塔区499项事项可两小时立等可取，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 73.3%， 平均办理时限压减 72.3%， 246项特殊环节实行计时管理。
3: 省四字芳华的这个故事分享会呢，让我感触非常的深。作为一名社区书记呢，我也将以榜样为力量，始终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字精神来要求自己，扎根社区，服务居民，带动辖区内的妇女姐妹为共建和谐的幸福家园贡献。
4: 有现场教学，实地参观锦州万德汽车集团和汉拿电机有限公司，并围绕民企代际传承、辽晋资源共享等主题开展分组研讨，学习15/5民营经济新机遇、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等专题课程。又是一年毕业
5: 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
6: 老党员今后一定奉献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4: 此次活动通过互学先进经验，找差距、拓思路，为持续推动均休服务管理工作，增强休干获得感、幸福感，奠定了坚实基础。龟山脚在场经验，助力锦州校园足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非遗老字号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实体经济是区域振兴的坚实底气。
1: 有120多年历史，那从我们这个沟帮子熏鸡做的第一只熏鸡开始，我们一直保留着传统手工制作，还经过这个十几道工序，十几位这个中草药，用这个大火烧开，中火。
2: 这动力咋变成现实？就得啥扩大生产。政府呢是也现在也接着给我们出谋划策，准备那个
3: 有担当，我们就需要把我们这个百年的企业。从1801年到现在，已经有225年的文化和历史了。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00年，还有我们道光练武的影子。
0: 酒香再千年，文脉运锦城，道光练武让老字号
4: 发展。充分依托线上文旅宣传矩阵，加大锦州非遗对外推介力度，推动锦州非遗走出辽宁，走向全国。坚持以匠心文化为内核，特色风物为载体，全力将非遗打造成为外界。
5: 对高风险的对象，由我们民警上门劝阻，同时精准宣访。宣传方面呢，我们统筹线上和线下两个阵地，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发布点
6: 线，可以在这个以后的发展上，就能够行稳致远。所以说呢，此次签约和战略合作，意义我认为是非常的深远。
7: 本次合作既能够补齐企业国内经营合规短板，规范日常生产经营秩序，也能针对性划坡地，
8: 保护原生乡土植被，大力发展酸枣经济。在西北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榆次镇和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林场建设科尔沁沙地前沿核心治理区。该区北临内蒙古奈曼旗沙原、蒙牛河沿岸峰石，水石均高。依托本土酸枣稻地药用资源优势，以野生酸枣资源保护为根基，做强做优蒙古真酸枣特色林草中药材产业，走出一条沙地增绿、产业增效
9: 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10: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
11: 体验的方式，推广传统技艺，用年轻化表达非遗文化，让传统技艺在市井烟火气中焕发新生。
12: 本次非遗夜市实践，让我们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面塑、皮影、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带入市井烟火，再展示售卖教。
1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4: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3: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15: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6: 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
17: 人是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
18: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9: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0: 中国籍。
2: 哎，外公，
10: 哎，
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0: 好好好，
2: 已经办好手续了。